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牛奶作为钙和蛋白质的优质来源，多数人都认可每天喝适量的牛奶有益健康，但是在喝什么温度的牛奶这件事儿上却产生过分歧。有些人认为热的牛奶更香，而且对肠胃好，可有些人坚持加热了的牛奶会破坏牛奶的营养。那么牛奶加热后营养会不会流失呢？许多人喝牛奶主要是为了补充钙和蛋白质，牛奶的营养价值不会因为加热受到太大影响。钙作为微量元素，对100摄氏度以下的加热不太敏感，对热比较敏感的成分主要是牛奶中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在加热过程中，部分蛋白质会发生变性，比如我们加热牛奶时见到的奶皮就是蛋白变性的表现之一。但是变性并不意味着完全失去营养价值，所以大家不必过分在意。此外，牛奶中的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C, 会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产生部分流失。但是牛奶并不是我们摄入维生素的主要来源，因此也不用太在意了。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骨头汤并不补钙，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富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才发现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长期的工作学习时坐姿会加重腰背部肌肉的负担，时间久了就会腰疼。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有一个常见又简单还可以缓解腰痛的活动，那就是走路。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肌肉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规律的活动可以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提高肌肉骨骼组织的供氧。行走一段时间后，肌肉活动可以调动身体中的内啡肽，而内啡肽本身就有缓解疼痛的作用。走路还可以增加足部、腿部、髋部还有身体各个部分的肌肉力量，基于已经劳损的腰部肌肉适当锻炼，增加脊柱的稳定性。行走还可以减少骨量丢失，降低因为骨质疏松发生疼痛的可能性。行走的速度要比平时散步

0: 步快一些，步子也可以稍微大一点，当然了，别太累，保证在行走的同时可以正常说话的程度就可以了。每次走路锻炼的时间在30分钟左右，一周3到4次就可以了。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 FM 99.5

0: 父母千里去。
1: 梁兄，你不着眼吗？
0: 就是为国吗？
1: 今日我父母一去麻将，奉上银器日思了。
0: 今日
1: 梁兄，
0: 今日
1: 梁兄啊。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先生啊，你那一句书生怎能黑得十分？
1: 哎，你莫说。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同志在门口就听文丽跟童母唠叨，那狗子愣头愣脑的，跟个牛犊子似的，得大燕妮1岁多吧，整个一个人事不懂。哎，你说这庄嫂两口子这么精，庄嫂从小教育孩子一套一套的，怎么弄出这么个傻小子来呀？童母就说，没听人说嘛，这父母太精了，孩子肯定傻，要不说傻人有傻福嘛。哎，我们家这几个女娃啊都还聪聪明明的。文丽就说，妈，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傻呀？你怎么不说你儿子傻呀？童母说，那你让几个娃说说爸爸妈妈哪个聪明一点。同志推门进来的说，说啥呢，小声点儿。文丽往外看就问，燕妮呢？同志就说，甭等他了，他不明天才过生日吗？那今天不得商量一下怎么过吗？你看他一天到晚不着家，说个话的时间都没有啊。同志不想说燕妮，也不想听文丽唠叨，赶紧进了厕所。可是不行，文丽跟到了厕所门外，冲着同志发作，他到底去哪儿了？同志说，我怎么知道啊，他又没跟我说。再说了，有什么可急的，又不是小孩子，他不兴有个朋友什么的，人说了不想和大人一起过生日，你就随他吧。文丽被噎住了，半天悠悠地说，哎，连女儿也嫌我了，去年还不这样呢，我们一起出去，人家说你们不像母女像姐妹，我说孩子他妈呀，你是不是恨不得这一辈子甭管70老80了，这天底下的人还都得恭维着你，说你年轻，说你漂亮，说跟3个闺女在一起像亲姐妹你才开心呢。文烈一下子就火了，说，我明天找同学聊天去，什么生日不生日的，他爱过不过，谁稀罕给他过呀。文丽猛地摔门出去了。第二天晚上，文丽正带着大宝准备出去，门砰地被推开了，燕妮兴冲冲地进来，一进门就唱着祝我生日快乐。燕妮唱着舔着脸围着文丽转，妈妈，我的生日就是妈妈的受难日，妈妈我爱你，祝你健康长寿。燕妮说着把桃子捧到了文丽的面前，文丽看也不看，推开桃子转身就走。燕妮不死心，继续地跟着文丽走。妈妈别生气了，我今天20岁了，多有纪念意义呀，我这辈子不可能再有一个20岁了。文丽冷冷地说，是啊，20岁了，嫌妈跟你在一起给你丢人，那你还回家干什么呀，跟你那些狐朋狗友去过吧，甭管我叫妈了。燕妮就说，妈，我可是一直跟您陪笑脸啊，我怎么得罪你了，不就出去玩了一会儿吗，我昨天跟我爸都说了，再说我这么大人了，干什么还得请示您呢。文丽质问道，你昨晚没回家，你上哪儿了？我住宿舍了。哎，妈，你干嘛呀，跟踪调查我呀，我怎么越大越没自由了，你要闲着没事儿，管管大宝，再不见管南方啊，他一天到晚要考名牌大学，名利熏心，思想复杂着呢，管我干嘛呀。文丽气得不说话，那边南方听了跟着嚷嚷，说谁呢。燕妮就说，本来就是，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关心过我呀，管过我呀，我现在都这么大了，连个出门的自由都没有啊。文丽生气了，我怎么没管你呀，啊，你长这么大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呀。燕妮说，那是我爸管的，你一天到晚就操心你自己的事儿， 一会儿胖了，一会儿老了。我那会儿发生什么大事你都看不见。怎么我这20岁了，你倒突然猛醒了，看见我这么大的女儿，特新鲜吧？就没完没了的管上了。文丽气得直捂胸，转身就冲着同志喊：“得得得，她是你闺女啊，和我没关系啊！以后你甭管我叫妈。”同志就过来了：“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混呢？啊，你不也说你的生日就是你妈的受难日吗？你妈怀你生你养你容易吗？”燕妮翻着眼说：“我本来挺高兴的，一个劲讨好我妈。”可他怎么一见我就跟阶级敌人似的，我受迫害，我得反抗啊。同志教训地说：“收起你红卫兵那套啊，赶紧跟你妈赔不是，要不他这一晚上没法睡觉了。”燕妮说：“是你没法睡觉了吧？”同志揪着燕妮的耳朵说：“你跟妈妈顶嘴就是天大的不是，赶紧的。”燕妮哎呦哎呦地叫着，被同志滴溜到卧室。文丽气得正捶胸，见父女二人进来了也不理会。燕妮说：“妈，我不对。”“哎呦爸，你松手行不行啊，我这耳朵本来就薄，你再捏就没了。”又说道：“妈，我可跟你赔不是了啊，你老说别人给你个梯子你得赶紧着，我这梯子可都举半天了，我胳膊都酸了，你怎么还不乐一个呀？”文丽的气稍微缓和了，问道：“昨晚上哪过的夜？同学家？哪个同学？”“妈，你干嘛呀？你操心这个呀？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呀？”文丽忽的火了：“你是不是我女儿啊？怎么和我没关系啊？得得得，你也甭跟我这陪笑脸，你爱干嘛干嘛去吧。”燕妮转身就往外走，同志一把没捞住，燕妮出门了。同志拉开门就出门，燕妮在外面冲着同志眨眼说：“甭跟着我了，我回宿舍，赶紧哄我妈妈啊。”燕妮的事儿终于出头了。时间是燕妮20岁生日之后。那天文丽在办公室判作业，办公室的门被人敲响了。文丽抬头，那个女人已经进来了，是个老北京胡同味儿的精明女人。年纪和文丽相仿，气质自然是不一样的。文丽就问：“你是学生家长吧？学生叫什么？”女人说：“哎呦，文老师，咱们见过还聊过呢。我儿子跟你大女儿一个班的，就你们家燕妮。我早就说来看看您，可一直没得空。今儿啊，我说来吧，还怕你变化太大不认得了呢。没想到啊，你一点也没变，还那么年轻，那么的气质好。我们那会儿啊，开家长会都说这女老师气质真好，真漂亮。”文丽被夸得找不着北了，放松了警惕性，热情地叫人家别站着，坐下说话。女人毫不客套，一屁股就坐下了。“啊，您儿子是？”“刘强，我儿子叫刘强。”文丽愣了一下，开始紧张了。燕妮和刘强早就没来往了呀。刘母笑得像一朵花：“哎呦，呵呵，你听谁说的呀？这俩人来往好几年了，这不都……嗨，燕妮呀，肯定是脸皮薄，不好意思跟您说。”文丽就更紧张了，忙问：“说什么呀？你在说什么呀？”“你瞧你说的，我找你还能说什么呀？”刘母拉着椅子靠近了，一脸机密地说：“咱呐也不是外人，这些话呀该说就得说。”刘母的脸突然挨得很近，文丽不由得靠后了一下。刘母就又说：“燕妮呀和刘强的事儿啊，他跟家里说了吧？”“什么事儿啊？”“婚事儿啊，还能什么事儿啊？”文丽一口气上不来，给噎住了，猛咳嗽。刘母赶紧地拍文丽的背，文丽挡开，憋红了脸，瞪大了眼睛。刘母说：“我猜这孩子就没跟家里说，可这事儿啊，生米都成熟饭了。”文丽噌地站了起来说：“什么生米，什么熟饭啊？你在说什么呀？燕妮她究竟怎么了？” 刘母赶紧拽文丽说：“别急别急，怪不得燕妮不敢跟您提这事儿呢。我看呐，你一说就急。其实啊，也没啥，这俩孩子都好了3年多了，老在一起也该定下来了。要不然呐，出点什么事儿，算哪档子事儿啊？你说是不是啊？”文丽的脸色越来越冷淡，就问道：“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嗨，这不强子要去当兵了，前天晚上啊，燕妮过20岁生日，俩人商量好了，把这事儿定下来，强子这才走得踏实。”“前天晚上燕妮在你们家过了夜？”“可不是吗，燕妮经常在我们家住呀，要不我怎么说咱得赶紧把这事儿定下来呢？这孩子都这么大了，这街里街坊的也老问什么时候办事儿。”文丽努力镇定地说：“对不起，这事儿我一点也不清楚，我得找燕妮谈谈，了解一下情况。”文丽说着起身，一副送客的架势。刘母跟着起身，一脸巴结地笑：“哎呦，我还当你心里早有数了呢，要不怎么放心让闺女跟我们家住啊？也没啥，俩孩子发小，知根知底儿，在一起啊挺好。要我说呀，咱就找个日子两家坐一坐，把这事儿啊就定下来了，等强子从部队回来就办了。”文丽忍耐着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眼睛表达着送客之意。牛母装傻，一边往外走一边叨咕着：“那这么着，你忙着，过两天啊我再找你啊，这可是大事儿，我们家强子秃小子怕什么呀，你闺女呀可耽误不起。”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1: 文丽紧闭着嘴忍耐着，她看着刘母离开办公室，立刻去工厂车间找到了同志，说了这事儿，然后就去找燕妮。同志说：“嗨，孩子这么大了，你不能当小孩子管，再不管他出了大娄子丢人现眼，你负责呀，小声点，这是厂里头。”同志拽着文丽回了家，屁股接着就顶上了门。文丽转脸就要嚷嚷，同志赶紧捂上文丽的嘴，拽她到床头坐下。“干嘛呀你？你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你嚷嚷什么呀？他本来就没啥大不了的，你这么一搅和，没准还真弄出点事儿来。”文丽的声音高了8度：“这还不算事儿啊？要怎么才算事儿啊？你没听那女的怎么说呀？什么生米煮成熟饭了，恶心死我了。”同志打断了文丽的话：“别人恶心咱也跟着恶心呢，那是咱自个儿的闺女，你就这么护着她吧啊，早晚出了大事儿我还不管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那你管想怎么着啊？啊，我不能再让她见那小痞子，你跟我明天去一趟刘强的单位找那小痞子谈谈。”“得，还是我去吧，你就甭跟着搅和了。”“这小痞子。”
0: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1: 这几天同志总想燕妮的事儿，也找燕妮聊过，知道燕妮是爱上刘强了，这刘强的单位他就不好找了。而这天文丽也找燕妮谈过，结果母女俩大吵了一架，把燕妮吵得跑出了家门。这天下班晚了些，同志回家时已经天黑了。同志走在路上， 不经意地在前面的一棵树下看到一对青年男女搂在了一起，那女孩在哭，听哭声却是燕妮，那男孩那就是刘强了，他搂着燕妮在一个劲儿的安慰。同志就走过来，猛地咳嗽了一声，刘强惊了一下，赶紧回头，看见同志立刻松开了手。燕妮转过头，满脸是泪，却瞪着同志。燕妮哭着说：“还找我干什么呀？还想恶心我是不是？我以后再也不回家了，你们没我这个女儿了。”刘强就赶紧说：“嗨嗨嗨，别瞎说呀！”啊，同志盯住刘强说：“我们谈谈吧。”刘强吓住了，忘了点头，只是呆呆地站着。同志对燕妮说：“你先回家去，我跟刘强谈谈。”燕妮冷着脸说：“谈什么呀？要谈一起谈，我可不当让你欺负刘强，我才不回家呢，看我妈那脸子，听她那话，恨不得呀我赶紧死了她才高兴呢。”同志说：“你别胡说啊，你不怕伤你妈的心是吧？赶紧的回家去。”燕妮看同志真生气了，也就在意了，她蔫了下来，可怜巴巴地说：“我不想回家，回家就得跟我妈吵，我今天晚上回宿舍行吗？”同志想了想说：“也成。”燕妮过去靠在爸爸的身上撒着娇说：“你赶紧跟强子说吧，他特怕咱家人，你对他可别吹胡子瞪眼的啊。”同志拍了拍燕妮的脑袋说：“走吧走吧。”燕妮说：“那我走了啊，我真走了啊。”刘强呆着不敢动。同志居高临下打量着刘强，刘强局促不安，也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张张嘴就叫了叔叔。同志就问：“多大了？”“20啊，不，零11个月，快21了。其实阴历都22了，我比燕妮大一岁。”“哪个单位工作啊？”“就跟我们街道，是我爸他们单位福利厂顶我爸班的，也没干过什么，不过我要当兵了，体检都通过了，年底走。”同志听刘强说完了，他不吭声，刘强紧张地低着脑袋。同志似乎心生怜悯了，声音变得平静说：“燕妮跟我说，他和你是哥们儿，是发小，见了你啊，我信他的话了，你们都还年轻，你当兵去是吧？那就在部队好好干。”同志不会说大道理，停了片刻，刘强小心地抬头等着同志继续训话。同志却说：“大道理呢我就不说了，总之啊，朋友之间要相互帮助，共同进步，是不是啊？回去吧。”同志说着要走，刚转身走了几步，刘强突然喊：“叔叔！”同志回身看着刘强，刘强结结巴巴地说：“我和燕妮不只是哥们儿、发小，我们。”刘强的声音小下去，突然又高了起来：“我们要结婚的。”“结婚？你懂什么叫结婚呢？你有什么资格谈结婚呢？”“我知道，你们嫌我家穷，嫌我没好工作，我向你保证，我到部队上要好好干，我跟燕妮发誓了，2年入党，3年提干，我要是做不到，我再也不叫燕妮了。”刘强说着，眼泪在眼眶子里打转，但他强忍着就是不落泪。同志多少被刘强的真挚打动了，眼神一阵恍惚。从前面对文家挑剔审查的相亲场面一晃而过，同志的声音变得平和：“我们不是封建家长，没谁看不起你，我们着急呀，就是因为你们太年轻。你先回去吧，这段时间呢也不要老跟燕妮在一起，冷静一下，好好想想，结婚呢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一辈子的事儿。”“
3: 我知道，我爱燕妮，我就是想我们一辈子在一起。”
1: 同志的声音提高了：“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男人做事不要只凭感情，要用脑子，用理智。回去吧，好好想想，
3: 有时间再聊。
1: 同志说完，转身走了几步，又回头，对着呆头呆脑的刘强说：
3: 这几天啊，不要找燕妮，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你就根本不是个男人。
1: 刘强看着同志大踏步地离开了，他抓着头发呆了。同志走进楼道，看到黑乎乎的一个人影站在自家的房门前，仔细看认出来是燕妮，就知道燕妮不回宿舍，想回家探文丽的口风。同志就咳嗽一声，可是房门开了，文丽站在了房门前瞪着燕妮。同志走过来，把转身要走的燕妮推进了门。文丽瞪着父女俩也不说话，大宝看了一眼，吓得一溜烟跑进了房间。童母从厨房探出头，见那架势也不敢说什么，缩了回去。同志打着哈哈说：
3: 我和刘强谈了啊，你干嘛这样啊？你这是……
1: 文丽不理同志的茬，说道：燕妮，你送刘强一块上海牌手表是不是？
3: 燕妮愣了一下，多多和南方听见了，立刻都探出头。
1: 南方说：啊，你送他表啊，你怎么不送我们呢？
3: 燕妮火了，大喝一声：讨厌，我爱送谁送谁，管得着吗？
1: 俩妹妹吓得回了屋。文丽勃然大怒：
3: 你冲谁发火呢？啊，你给谁脸子看呢？今天下午那个女人跑到学校里，一口一个亲家亲家的，唠唠叨叨的说你们马上就要结婚了，还说那小子如果在部队提不了干，就叫你爸爸给他安排工作，还说他家还有几个半大小子呢，这恶不恶心人呢？啊，你要脸吗？你在追人家吗？你叫你高考你不行，上电大还不行，干这个就行啊？你像谁呀？
1: 文丽气得一阵咳嗽。燕妮别过脸去，皱着眉头不理。同志赶紧上前往屋里推文丽，说：有什么话心平气和的讲，你这么吵能解决问题吗？文丽猛地一推，差点把同志推个跟头，火冲着同志就来了。
3: 你能保证刘强那小痞子不再缠着燕妮吗？啊，那么恶心的人家，你就由着他性子来呀，把孩子惯成什么样了你呀？
1: 燕妮突然跳了脚喊：
4: 谁痞子啊？凭什么说人家痞子啊？招你惹你了？我就是喜欢刘强，怎么着吧？
1: 文丽骂不过女儿，就冲着同志来：
3: 让你跟那小痞子谈，你谈什么了呀你呀？
1: 哎，我谈了谈了。燕妮嘟囔着说：人家刘强有什么不好啊？不就是家里穷了点吗？骂人家痞子亏心不亏心啊？
3: 童母听了半天不高兴了：那教育女儿是当妈的责任吗？咋个怪到爸爸的身上啊？
5: 嗨，那孩子小的时候不管，一天到晚的怕哪个小的你有这么大个女儿，怕人家说你老，老是跟些小伙子说说笑笑的。
1: 文丽不理会童母，上前推着同志说：
3: 我怎么没管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家可没这传统，才多大呀就惦记这事儿啊，上梁不正下梁歪。
1: 此话一出，燕妮和童母都愣住了，看着同志。同志上前一把将文丽拉回到自己的房间，啪的一声将门关上了。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

0: 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文丽多少是有点心虚了，一进屋就甩开同志说：“你妈那说我，你怎么不吱声啊？什么叫跟小伙子说说笑笑啊？恶心谁呀？”哎，那痞子他妈说俩人定情物都下了，都私定终身了，你还瞒我，你还骗我，你安的什么心呢你呀？过两天弄个大肚子回来你就满意了是吧？同志生气地说：“你发火就能解决问题了？你当老师的怎么还没个家庭妇女讲道理呢？”文丽气得不会说话了，正要发作，听男方喊道：“妈，爸，大姐收拾东西说再也不回家住了，还要住到刘强家里去呢。”文丽和同志对视了一下，立刻一起往屋外走。到门口两个人撞了一下，文丽一把推开同志先出门。燕妮埋头整理东西，男方和多多在一旁站着。同志和文丽进屋，两个人赶紧溜出去，同志顺手关上门。燕妮不理会，继续收拾东西。同志先看了一眼文丽，示意他说句话，文丽就瞪着同志，同志只得先说：“你把东西放下，你就要走也得把话说清楚再走。你说你和刘强到底想怎么着？”燕妮冷着脸说：“不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吗？我们真心相爱，想一辈子在一起，我们要结婚。”文丽一听又急了，同志用眼神制止住他说：“爸爸和妈妈不是反对你谈恋爱，只是不主张你现在就什么私定终身。结婚之前为什么要恋爱呀？就是需要一个过程，看两个人是不是真的合适在一起，你说是吧？”燕妮抬了一下头，立刻低下头说：“我们在一起特好，你们不懂。”同志就说：“你别把爸妈妈当傻子啊，爸爸妈妈什么不懂啊？我跟刘强谈了，挺好的一个小伙子，有些上进心，还想在部队上入党提干。”文丽瞪了眼想说话，同志掐了一下文丽，文丽出不得声，直瞪着同志。燕妮闻此言高兴了，抬起头问：“是吗？”同志就说：“别以为爸爸妈妈就是想跟你作对，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情况，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你妈。刘强他妈妈呀也是不对，老去找你妈说你和刘强怎么着怎么着了，不就是施加压力吗？这就不对了。你们自己的事儿家长掺和进来就不对，甭管以什么方式，是不是？”燕妮一听立刻调转矛头冲向刘母去了，说道：“可不是吗？我都跟他妈说了多少次了，老那么着急干什么呀？我又不想立刻结婚，我还想上学呢，真够烦的。”同志看文丽，示意他表态，文丽只得表态说：“得，你也甭跟他一般见识了，他还不是怕你跑了吗？”燕妮看了一眼文丽，过了一会儿说：“其实我跟刘强好，也就是他要走了，才觉得挺难舍的。我们也不会怎么着，他也不敢，他挺老实的。”同志和文丽互相的看了一眼，同志就说：“这我们相信，你们呐都是好孩子。刘强呢走之前带家里来坐坐。”燕妮愣了一下看着文丽，文丽没吱声。燕妮和刘强的婚事在童家就算是通过了，但燕妮也做了妥协，就是先不结婚，等待刘强参军之后在部队有了作为再说。当然这是同志的缓兵计，但这也是燕妮对付文丽的缓兵计。
0: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1: 男方准备在公元1980年参加高考，那时是春天，还没到高考的时间。可是，在男方抓紧学习的时候， 却总是被9岁的大宝和16岁的多多打扰。今天也是这样，大宝举着冲锋枪，突然跑到南方的身后，大喊“交枪不杀”，把南方吓了一大跳，也整火了南方。他抓住大宝打了一巴掌，大宝这一哭闹，引起了文丽的不满，文丽骂了南方。自然，童母帮着南方说话。这一中年女人和一个老女人就顶上牛了，在摆饭桌子时都阴沉着脸，相互的碰一下也不说话，都客气的错开。这时燕妮推门进来了，文丽和童母都抬头，但都不主动的说话。燕妮看着妈妈和奶奶问道：“哎，干嘛都拉着脸啊？不欢迎我回来呀？”文丽就说：“回来好，洗手吃饭吧。”我爸呢？文丽不理会，童母就说：“你天天上班，看着你爸爸，回家还找他干什么呀？”燕妮就说：“不是，我今天下午刚听说呀，我爸要当官了。”文丽没有什么反应，说道：“你爸呀，早就该当官了。”童母不满地嘀咕着说：“要不是从三县回来的早，厂长都当上了。”文丽一听就生气了，说道：“那是啊，没准儿啊，还当局长了呢。我这就奇了怪了，这么想当官的人，还要老婆孩子干嘛呀？找个保姆得了呗，多省心呐。”童母不紧不慢地说：“我看你就是没那个官太太的命。”文丽没好气地说：“那你看谁有这个命啊？啊，你干嘛不从小给他指腹为婚呢？定下个娃娃亲什么的，有那旺夫相的，说不定啊，早当个部长、总理什么的了。”燕妮在婆媳拌嘴时，脑袋一边左一边右的看着，见状赶紧推着妈妈进了房间，说道：“妈，跟你说点事儿。”童母倒也不动气，只是冲着文丽的背影直撇嘴。文丽一进门就冲着燕妮发脾气说：“你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哈，不知道你奶奶和你爸一样官瘾特大吗？一想起来就唠叨个没完，愣说我耽误了你爸远大的前程，以后啊，甭再提这官司了啊。”燕妮就低声说：“妈，这回可是真的，我一个同学都看见厂里的文件了，新领导班子成员提名里头，我爸的名字特靠前，我爸在厂里这么些年，也挺有能力的，该当官了。”文丽仍在气头上，不屑地说：“哼，他呀，爱当不当。”燕妮着急道：“妈，男人都重事业，你别不拿着当回事儿。”文丽看着燕妮，正色道：“我也帮不了你爸什么，我当回事儿又怎么着啊？你当着你爸、你奶奶的面也别提这事儿啊，真提了也罢了，万一竹篮打水一场空，你爸呀，这后半辈子可怎么办呢？”啊，燕妮伸了伸舌头。同志回来了，一家人在吃饭时都正常着，只有南方把单词本放在桌上，一边吃饭一边背单词。燕妮撇撇嘴，转过脸看着南方，表情挺别扭，说道：“边吃边背，那不都吞肚子里去了？怪不得你老说肚子疼呢，感情全都是字母。”多多就笑，大宝也笑，南方还在生大宝的气，啪的一下子摔掉了单词本，说道：“你吃你的饭，我背我的单词，我招你惹你了？干嘛拿我说事儿啊？真讨厌。”燕妮下不来台了，碗一放，说道：“开个玩笑不行啊，没上大学呢就那么小肚鸡肠，这要上了大学还认人吗？”文丽敲着碗说：“吃饭干什么呢？这是啊，啊，还小是怎么着？一见面就掐呀，真不懂事儿。”燕妮猛地站起身说：“我就知道某些人压根儿就不乐意我回家。我告诉你啊，我回家是看爸妈的，不是看你脸色的。”南方也腾地起身了，说：“干嘛老跟我过不去呀？你没本事高考，也想让我和你一样啊？ 也太自私了吧！燕妮火了，还没等她发作，同志就怒道：“都闭嘴！越大越不懂事儿。吃完了没有啊？没吃完赶紧吃，吃完了下去，该干嘛干嘛去。”燕妮和南方同时离桌而去。燕妮索性出了家门，南方则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文丽呆坐着，气得吃不下饭了。同母多多、大宝都不敢说话，埋头吃饭。同志呆了片刻，还是起身走出了家门，去追燕妮去了。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1: 路上，父女俩在皎洁的月光下聊天儿，燕妮满眼含泪地说："爸，你们都看不起我。"同志安慰地说："什么话呀？你不是刚评上先进工作者吗？谁敢看不起你啊？"燕妮沮丧地说："先进工作者有什么用啊？也比不上大学生啊。"爸，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真的特后悔没有好好读书。爸，我这辈子是不是真的完了呀？同志揽过女儿，鼓励的道："什么叫完了呀？你才多大呀？你爸快50的人了都不敢说完，你人生才刚开始。"燕妮抽泣着说："我同学有的都大学3年级了，可我连高中文凭都得重考，爸，你说我怎么这么笨呢？"同志沉默了片刻，说："你要这么说呀，爸爸比你难过。从小你就是好学生，你积极，你进步，爸爸都鼓励你。你要错了呀，是爸的错。要是能时光倒转，爸爸肯定打着你的屁股，让你到学校去学数学、背单词。"父女俩对视着，情不自禁的都苦笑了一下。燕妮就说："爸，我觉得我还来得及。"同志马上就说："当然来得及呀，现在什么店大业大挺多的，关键啊是得下决心赶上去。"燕妮突然说："南方那个时候连普通话都不会说。英语说的像四川话，还是我教他发音呢？凭什么他现在要考名牌大学，我就该读电大拿大专文凭啊？"同志严肃地说："连亲妹妹也妒忌，这可不像你啊！你要找对手，也别找自家人啊！这世上啊，比你强的人多了去了。"燕妮赌气道："谁让他气我的？我当然不高兴了。"燕妮突然又说："爸，我已经上电大了，好几个月了。"同志点点头，笑了，看着燕妮走远了，才掉头回家。文丽端了碗早汤进来，多多趴在床上看书，南方伏在桌上发呆。文丽把汤放在南方的桌上，在一旁坐下。南方看了一眼文丽，说："妈，我现在心里特乱。"文丽就说："奶奶呀，一直都说你是几个孩子里面最有主意的，你不会真让你姐给气着了吧？"南方就说："我老觉得她特恨我。"文丽抓住南方的手："她怎么会恨你呢？她是你亲姐姐，她就是任性。妈有时候啊也骂你，难道你会以为妈不希望你好吗？"南方看着文丽，眼睛渐渐的湿润了，说道："有时候我真的特怕。"文丽安慰他说：" 你从小啊学习好，你怕什么呀？男方不说怕什么，却说：“妈，我考试的时候你在外面等我好吗？”文丽说：“当然了，我和爸爸奶奶一起在外面等你。”后来男方果然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而那个时候却是文丽和同志的冷战期。而且在男方上大学离家走了以后，这场冷战才结束。当然这是后话，燕妮带回的同志可能当官的话题却被文丽提起来了。那时在夫妻的房间，同志和文丽躺在床上，同志忽然觉得味道不对，鼻子到处的闻着，闻着闻着闻到了文丽的脸上。同志就问：“这什么味儿啊？”文丽说：“燕妮拿来的什么新式的擦脸油，名字特逗，银耳珍珠霜。你说这银耳不是什么补品吗？怎么还成擦脸油了？哎，这味儿不难闻吧？”同志急忙地躲开说：“哎呦，不习惯不习惯，还不如你那嘎流的味儿呢，换了个人似的。”文丽就说：“你做梦也想换个人是吧？我早就知道了，你看你又来了是吧？”文丽仍是淡淡地说：“燕妮说你要当官了，真的吗？”“扯淡的事儿，年过半百了还当什么官，猪官吧。”同志说着郁闷地翻了个身，背冲着文丽。文丽仍然朝天看着天花板呆了片刻，说：“三线回来那事儿还恨我吧？”同志没好气地说：“睡觉成不成啊？哪儿那么多废话呀？”文丽也是一个翻身，背冲着同志说：“我告诉你啊，那事儿你恨不着我，我也没说非要你回来，做决定的不是你自己吗？别老抱怨别人挡了你的官运。”同志腾地坐了起来，火道：“那件破事儿就别再说了，成不成？”文丽也气恼地嚷道：“你要不想，我能说吗？谁爱说是怎么着？”同志呆坐了片刻，啪的一声关上了灯。
0: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1: 在通往车间的路上，同志和孙师傅边走边谈。同志说：“师傅啊，我今年49了，你说我还有机会进步吗？”孙师傅就说：“你呀，还真是运气不好，最好的时候吧，都让文革给耽误了。”同志沮丧了，说道：“我知道我们这代人呐，还没年轻就老了。”孙师傅就一笑说：“机会呀，不是没有，但是得付出。”同志猛回头，急切地看着师傅问道：“什么意思？”孙师傅笑嘻嘻地说：“现在改革开放搞经济，咱厂啊在深圳那边搞了个分厂，刚起步，特需要一批业务骨干，在那儿待上个2年3年的，弄出点成绩再回来，那就不一样了。”同志两眼放光了，说道：“没说的师傅，我去，我立刻打报告。”孙师傅说：“嘿嘿嘿，急什么呀？得跟家里商量，别跟上次似的，走了没几天就夹着尾巴回来了，那你的前途什么的可就真是没戏了。”同志就说：“您说您当领导干部的，怎么这种事儿还记得门清啊？那不都是老娘们的无知瞎捣乱吗？”孙师傅停了一下，看着同志问道：“最近跟李天骄还有联系吗？”同志瞪起了眼说：“师傅，您恶心我也甭提这个呀，还当您是好领导干部，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和一般女人不一样呢。”孙师傅就说：“你以为我爱管这种事儿哈？那家分厂的党委副书记就是李天骄。”同志愣住了。孙师傅说：“你再想想，要实在为难也别勉强。” 同志默默地走了几步，说：“那局里就没别的分厂了？那三线工厂现在不是归局里管了吗？”孙师傅就说：“别的厂都不需要人，那个厂子是新厂。”同志无言了。孙师傅看着同志说：“你考虑考虑吧，也得赶紧拿个主意。想走这条道的人啊，可不老少呢。”同志看着孙师傅走了，回了车间技术室，看看表快下班了，就埋头抽烟。大庄走进来了：“
4: 嗨嗨嗨，我想了啊，你也50了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你肯定得去，是不是？哎，就是怎么跟文丽说，是这个事儿为难，对吧？你要真跟李天骄没事儿，你就跟他直说，文丽是你老婆，也盼你升官发财。他闹归闹，最后也得让你走。你要不跟他说呀，他早晚会知道，那问题可就大了去了。”
1: 同志叹了口气说：“
4: 哎，我怎么跟他说呀？当文丽跟你老婆一样啊，对你那些烂事儿睁眼闭眼的。”
1: 大庄就说：“啊，是是是，你老婆多金贵呀！啊，你老婆要知道你跟那女人情意缠绵、藕断丝连，还不得一口气背过去？那算了，我说话的时候啊，你什么时候听过啊？自己想吧啊！”
4: 大庄拍着屁股走了。
1: 同志出了车间，一眼看见文丽低眉顺眼的从路上走过来，愣了一下，走近了问：“怎么了？”文丽不敢抬头。

0: 同志烦了，不想跟文丽一起走了，说道：“没什么事儿，自己先回去吧，我车间还有点事儿。”文丽也火了，说道：“这么烦这个家呀，啊，这么烦回家呀，干脆住厂里算了，要不回你们三线，骑马射鸟的，那多浪漫呢。”同志走了几步停住，回头就说：“三线早撤了，老说这些不伤感情吗？啊，蠢女人。”文丽立刻受不了了，眼圈立马红了，说道："我是蠢，又蠢又老，你就不怕老，越老越风流？"同志说："你胡说呀你啊，我跟谁风流了？最多跟你那什么不入流一下。"同志还是跟文丽一起回了家。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还是跟文丽一起回了家，文丽忙里忙外，出出进进的，同志转悠着，老歪着脖子瞅文丽的脸，干嘛干嘛？关心你嘛，看你的脸上过敏啊，下去了没有？我这一脸红斑，头大如斗，跟个糟老太婆似的，你特得意吧？特解恨吧？同志笑着没说话。同母就说：“下午买菜的时候啊，听前楼那个人事处长的老丈母娘说，新领导班子成员都定下来了哦。”同志愣了一下，没有说话。文丽就说：“妈，您倒比大宝他爸还急，您上辈子肯定就是那一辈子赶考不中的老秀才，攒了一辈子的冤屈，这辈子啊就想让你儿子圆你的当官的梦。”男方接话说：“我奶奶说我爸爸是文曲星。”文丽一下子笑了，说：“哎呦，没看出来。”同母说：“你肉眼凡胎的哪里看得出来啊？男方他爸爸比大宝还小的时候都有大师给看过相，很有官相啊，是大富大贵的命。”文丽抬头把脸凑到了同志的眼跟前儿，“哟，是吗？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起过呀？那大师没说他哪年哪月升官发财呀？”同志生气了，却说道：“哎，行了行了，没完没了的封建迷信。”同母就嘀咕地说：“跟你说有什么用啊，一点忙也帮不到。”同志急了，脱口而出说：“妈，跟你们商量个事儿。”一桌人抬头看同志，文丽的眼神中透着紧张。同志一时语塞，说道：“嗨，也没啥，工作上的事儿，算了，定下来再说吧。”同志放下碗筷，起身进了夫妻房间，坐在桌前抽烟。文丽过来靠着门盯着同志问：“出什么事儿了？”“什么出什么事儿了，是商量事儿，别矫情了，到底怎么回事？”同志开始啰嗦了，说：“嗯，这个吧，嗯，厂里领导班子都定了，要安排的人太多，我呢虽然德高望重，可惜呀，生不逢时。”文丽上前就推同志，说道：“啰嗦个什么劲儿啊，到底什么事儿，你一句话说清楚了。”“我想去分厂。”文丽愣了愣，问道：“分厂在哪儿啊？”“在深圳，现在不改革开放吗？沿海那边啊要搞活经济。”文丽愣了片刻，淡然地说：“那走吧。”说完这句话，文丽转过身拉开门就往外走，同志又傻了。文丽真的同意。

0: 同志去分厂了，他想，这也许真是同志最后的机会了。如果不支持，那么下半辈子就冷战吧。在天亮时，同志打着哈欠去厕所，看见文丽在洗刷提包，小小的门厅里摆放着箱子、毛衣之类，同母多多和大宝都帮着整理。同志愣了，问道：“这干什么呀？”大宝就说。妈说：“我们给爸爸收拾行李，爸爸要走好几年呢。”同志现在神清气爽，健步如飞，在上班的路上不时的还吹两声口哨。大庄过来，歪头瞅着同志问道：“老婆同意了？”同志说：“我老婆通情达理，一说呀，嘿，连夜洗衣服、收拾行李，连袜子都准备了好几双。”春夏秋冬全想到了，好嘛，我还替你担着心呢。李天骄的事儿，他真想开了，那可不容易。我对文老师该刮目相看了。同志一下子沮丧了，因为他根本没告诉文丽李天骄在分厂的事儿，只对大庄说：“他想不开，没说的。”但是同志的心里却反常的不安了，在中午。文丽拎着个菜篮子在市场里逛来逛去，她想跟农民用粮票换鸡蛋。庄嫂在采购蔬菜，一眼看见文丽，老远过来打招呼。文丽就说：“啊，我换点鸡蛋给童子路上吃。你老跟这儿买东西，你说换多少合适啊？”庄嫂就说：“我帮你砍，这农贸市场啊，还真比国营商店便宜不老少。”我们时常采购啊，以前都在国营商店，现在全改农贸了。庄嫂又问："童子啥时候走啊？"啊，说是调令下来就走，快了吧？童子这一步棋呀，是走对了，这叫曲线救国。先去分厂干2年，回来呀，正好是新领导班子换届，立马接班，没准啊能当个厂长、总工啥的。你家童子脑子真好使，什么呀？还不都他师傅帮他想的辙？哼，俺们大庄啊是没那个命了，也好省心了。大庄现在这样当办公室主任不劳累，不是挺好的吗？我看你的气色也比以前强多了。那你可错了，我宁可呀他在外面风流，也不想他弄个半残回来，后半辈子还得我伺候着。庄嫂走了几步，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你这回这么支持童子走，我可真没想到。有什么呀？又不是生离死别。那女的，你真的想开了？文丽不解地问："什么女的呀？我要你呀，还真别扭。你说吧，那俩人一间办公室上班，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从前还有那么一段。就算别人不说，那心里不别扭啊。这万一再日久生情，哎呦我的妈呀，我想都不敢想。"文老师啊，我是真佩服你胸襟开阔，跟个男同志一样。文丽越听越愣，问道：“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也没听明白呀？”啊，你装傻吧？那分厂的党委副书记就是李天骄啊，童子去了肯定是厂长啊。文丽听了，立马呆住了。庄嫂奇怪地说："那童子没跟你说呀？那不应该呀。"他知道啊，大庄一个劲儿的告诉他，一定要跟你说明白了啊。文丽掉头已经走了，文丽去了文家，和文家人说了这事儿，这一下子炸锅了。文母、文秀、文慧围着文丽长吁短叹，文慧跳得最高，说道：“这不明摆着骗你吗？啊，50来岁的男人了，最花心，一个人在外面，甭说那李天骄年轻漂亮，有文化，还是个官儿。”就守个村姑也备不住啊！啊，这男人就没个能熬得住的。你跟他闹，不能让他去。文秀说："人家不说了吗？这是童子最后的机会嘛！你要把事儿给闹黄了，那童子不得杀文丽的心都有啊！"文丽直掉眼泪，看着母亲说道："妈，你怎么不说话呀？"文母叹气说道："哎，这可是大事儿啊，不能瞎说。"妈以前那些经验呐，都太老了，派不上用场了。秀儿啊， 还是你有主意，你跟你妹妹说吧。文丽，你也快50了，有些事儿能忍还是忍吧。文慧跳起来了，凭什么就该女人忍呢？文丽，甭听妈的，妈老糊涂了。年前还撺掇我跟我婆家打官司呢，这会儿又和稀泥了。文母就说：“去，你情况跟文丽能一样吗？”文秀就说：“妈说的有道理，童子不跟你说这事儿啊，八成就是怕你想不开。”你要特理智、特深明大义的支持他、信任他，他一准啊特感激你，倒不会有外心了。你要是跟他闹啊，到头来还得去不是？你不等于把他往别的女人怀里推吗？文丽就说：“可是，妈，我大姐说的有道理吗？”文慧说：“有什么道理呀？那都是咱女人一厢情愿，男人呢？”你越软，他越欺负你，我还不知道。文母就说："妈不能出什么主意了，文丽呀，妈老了，脑子糊涂了，你自己拿主意吧。"文丽含着眼泪从娘家回到家里，推门进屋的一刹那间，她打定了主意。她看着已经睡着了的同志，眼神中只有幽怨。第二天，文丽请了一会儿假。去找了孙师傅，同志的分厂就去不了了。同时，孙师傅还答应文丽，不对同志说是文丽找过他。文丽走了，孙师傅就找了同志，告诉同志下次有机会再去分厂，这次不行了。同志追着孙师傅问是怎么回事儿，不是说板上钉钉的事儿吗？怎么说变就变了呢？孙师傅又告诉同志，这计划赶不上变化快，不许闹情绪。老同志了，更要能上能下。我还有会，以后再说吧。同志眼睁睁地看着师傅离去，大庄讪讪地过来，看着同志铁青的脸色，不敢说话，悄悄地走了。同志傻了，觉得心劲儿也没了。靠的下班，就拉着大庄坐在马路牙子上喝啤酒。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的精神头倒了，这段时间一直郁郁寡欢。这天早上，文丽一边刷牙一边敲厕所的门，叫大宝快点出来，因为同志起床了。同志晃晃悠悠地从夫妻房间里出来，表情木然，直奔厕所而去。文丽本来在厕所门口想赶紧退开，大宝拉开了门往外走，一头撞到了同志。文丽一把拽过大宝，同志却没啥反应地进了厕所。多多从房间里出来，打着哈欠要上厕所。文丽就说：“你爸在里头。”多多就说：“怎么又是我爸呀？”爸！文丽赶紧说：“嚷嚷什么？跟你说你爸在里头。”多多就说：“妈，我发现这半年你对我爸特殷勤，特巴结，我爸也不升你的官儿，你干嘛呀？”文丽挥手作势要打，多多跑开了。往餐桌上摆碗筷的童母嘀咕着说：“是不一样了哦，简直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哦。”文丽听了多心了：“妈，你说什么呀？您说您哈，老嫌我跟大宝他爸吵。我这不吵了吧，你又说三道四的。”童母就说：“从我来你就吵啊吵啊，这一不吵了吧， 还真得适应老常一阵子了。说着话，厕所的门打开了，同志懒懒地出来，文丽就赶紧说：“赶紧吃饭吧。”“不吃了。”同志说着进了屋，文丽赶紧用纸包起了一个馒头。等同志穿着外套提着公文包出来，文丽一脸巴结地上前说：“路上带着吃吧。”同志摇摇头出门而去。同母看着他说：“他心情不好，自然胃口也不好。”文丽把馒头放进盘里说：“他这退休之前要当不了比车间主任大点的官儿，那还不得饿死啊。”同母说：“我想了半年了，你说那个厂里头怎么就突然不让大志去分厂了呢？”文丽看着同母说：“妈，这事儿你磨叽了小半年了，难怪大宝他爸想不开，瞧你这小心眼儿。”同母就说：“这关系到他后半生的前途，这男人的政治生命跟生命一样重要，那么莫名其妙的，哼，他是死的心都有啊。我是他妈，我心里头跟着他流泪。那像有些人啊，只要丈夫守在跟前儿，就啥子也不想了。”文丽的脸沉下来，但她忍了，收拾了东西说：“大宝，赶紧吃饭，要上学了。”在学校，文丽和梅梅坐在一起交谈。梅梅就说：“你老这样提心吊胆的也不是个事儿啊，我看啊，你这半年老得特快。”文丽说：“以前吧，他怎么打呼噜我也睡得挺沉的，这半年他不打呼噜了，我老觉着他没睡着，可他不吱声，我知道他在琢磨什么，又不敢问也不敢睡，就这一夜一夜的睁到天亮，能不老吗？”梅梅就说：“那你要坦白了，他没准啊从宽呢。”文丽推了梅梅一把说：“从什么宽？我犯什么罪了？”梅梅说：“我真是庆幸就一个人呐。”文丽无言了。下了班，同志和大庄找了个小酒馆喝酒，大庄喝茶。大庄说：“瞧你这半年没魂的样，我说呀，你这个人的革命意志也忒薄弱了。你大小也是个工程师、车间主任，那你要是平头百姓，你还活不活了？”同志一拍筷子，开始发牢骚说：“我告诉你啊，我死活想不通啊，咱讲的是个理儿啊。你说那个老董啊，他什么事儿不懂的主，连图纸都看着费劲儿，愣顶我的位置，这说着就要回来接班，你说要搁你，你咽得下这口气吗？”大庄说：“我压根儿就没这气了，这人呐得认命，人家老董没才可有命啊，啊，你得认这个，真的。”同志喝酒说：“我认了，凑合着活呗。”同志喝醉了，大庄搀着同志往家走，庄嫂迎面走来，一见大庄正想骂，大庄示意搀着的是同志，庄嫂上前，两人一起搀着同志。庄嫂就问：“你又喝酒了？”“哎呦，我还要我那个腰子呢。”庄嫂问：“谁花的钱？”“童子呗，我这月的工资不早给你了吗？”庄嫂满脸纳闷说道：“这老小子现在成天在外面造，就不怕文丽闹事儿？”同志猛抬头说道：“喝喝喝，他娘的，谁怕谁呀，喝，我请客，我这月工资奖金我全喝了，他能怎么着？”大庄赶紧说：“喝喝喝喝。”庄嫂琢磨着：“我觉得这文丽不太对劲儿啊，那小半年前那同志见着文丽那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啊，手里哪敢有一分钱呢，这现在咋整的？我看得真真的，文丽伺候的那叫一个周到，那童子还不满意，成天不给好脸子看，我都有点看不下去了。”大庄说：“你心里早乐开花了吧？”庄嫂给大庄了一下说：“我乐啥呀，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琢磨着这文丽是不是欠了同志啥的，有把柄在同志手里捏着。”大庄说：“你别瞎琢磨啊，那穷人就不兴造回反当回家做回主啊， 我看这样挺好。庄嫂。

0: 啊，摇着头说：“哼，我就觉着呀不正常，你瞅着吧，这纹理呀肯定有猫腻儿。”同志冷不丁的又是一句：“什么猫啊狗啊的，没劲，都没劲。”晚上11点，庄稼两口子才搀着同志进了同志的屋。大庄忙着解释说：“是厂里几个哥们聚会，喝了几杯，就几杯。”庄嫂说：“可不。”不是童子请客，没花钱。文丽看在眼里，再看着烂醉如泥的同志，眉头紧皱，一句话也不说，架着同志就往自己的房间里走。庄稼两口子还想跟着，文丽就说：“不用了，我自己成。”童母过来帮忙，婆媳二人将同志放倒在床上，同志睡着了，鼾声如雷。童母看着儿子那样心疼不已，说道：“哎呦，怎么又喝成这样啊？你也是的，你跟他好好谈谈嘛，要他不要这么喝酒，喝成大庄那样怎么办呢？”文丽就说：“您可是他妈啊，你的话他都听不进去，我说话管用吗？”童母坐在同志的身边看着，声音哽咽了说。他是心里有气，我晓得。他那么聪明又能干，机会也多，可就是老有人拖后腿，要不然他现在肯定得意得很。文丽心虚了，却说："这么晚了，你睡吧，我自己来。"童母想帮忙，插不上手，见媳妇儿不理自己，只得出门。文丽看着烂醉如泥躺在床上的同志，一屁股坐在丈夫的身边，悲从中来，眼泪噼里啪啦的往下掉，心想："你怎么就那么想当官儿啊？要知道这样，我怎么着也成全你呀！"天亮了，同志沉睡不醒，文丽又打定了主意，又去找了孙师傅，一是给同志请一天病假，二是问孙师傅。同志现在调分厂晚不晚？并说家里现在非常好，一点困难也没有。文丽说着，眼泪落了下来。孙师傅看着文丽说："你的意思，童子现在是在闹情绪？我说他这小半年都不大对劲儿，这可太不像话了，哪有个领导干部的胸襟呢？你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他。"正说着，同志骑着车疯赶过来。也没看见两个女人风一样的骑向车间，孙师傅一眼看见，立刻就叫道："童子！"文丽想拦，但孙师傅已经叫出声来了。同志一回身，看见文丽和孙师傅，赶紧下车。文丽立刻对孙师傅说："他既然来了，你可别记他的病假了啊！回头扣奖金，他该怨我了，我走了。"同志从文丽的眼前经过，一眼看见文丽眼里有泪痕，再看孙师傅一脸虎视眈眈，同志吃了一惊，立刻跑到孙师傅面前问道："师傅，文丽找你干什么？"孙师傅说："给你请病假。"同志说："这老娘们瞎操心，我哪有病啊？怎么没病啊？我看你病得不轻。"孙师傅说着，抬手要摸同志的脑门儿，同志赶紧躲。孙师傅说："是不是在闹情绪呀？啊，甭瞒我啊！我说你这小半年情绪怎么这么反常啊？我压根儿没往别处想，你媳妇这一提醒啊，我还真想明白了。童子，你这可不对呀！这调动不调动是组织上的决定，你拿工作和家人出气，就你这觉悟，我都没法说你。"你年轻的时候不这样啊！同志越听越生气，说道："文丽跟您说什么了？这老娘们一天到晚的无事生非。"孙师傅说："你这什么态度啊？他有事儿找组织，怎么不对了？"师傅，我跟你没什么藏着掖着的，没错，我是有情绪。你说我不该有吗？那老董什么水平啊？这厂里冷不丁的突然给了我那么一下，我是人，我是真受不了了。"我同志的眼中流露极大的痛苦，孙师傅一时无言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 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的眼中流露出极大的痛苦，孙师傅一时无言了，只说：“说实话呀，是我不主张你去分厂的。”同志眼睛瞪大了，听孙师傅又说：“我不怕你恨我，你是我徒弟，你出息了我高兴。可是啊，你要为了那顶乌纱帽影响了家庭关系，老了以后你会后悔的。”同志就说：“您这话我听不太明白了，什么叫影响家庭关系啊？谁告诉您会影响家庭关系的？师傅，究竟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是这么个人呢？啊，明明你家里工作根本就没做通，你去了再出点事儿，你家里要再跟三县那回那么一闹，我一个快退休的老太太了，有什么呀？可你往后在厂里怎么待呀？这些你都想过没有啊？厂里也是再三掂量才下的决心，也都是为了你好。”同志的脸色冷下来了，他明白了。文丽下了班回到家，推门进来，就看见同志埋头整理自己的衣物，也不理会文丽。文丽心里慌张的像揣了100只老鼠，鼓了鼓气才问：“你干什么呀？”同志不理会，继续整理。文丽再问：“你到底要干什么？”同志仍不理会，利索地拉上了行李的拉链，提着就要走。文丽终于压抑不住了，上前猛推同志，喊道：“你想干什么呀？啊！”同志挥手将文丽抡了一个圈，文丽踉踉跄跄地站住，嘶声地叫道：“你要走，你也得说清楚啊，你为什么要走啊？”同志拎着包盯着文丽说道：“虚伪愚蠢，我去不成分厂的事儿是你干的，你找过厂里，找过我师傅，是不是？”文丽一时语塞，嘟囔着说：“我……”同志瞪着他大声地说：“别再撒谎。”文丽心虚地说：“我什么时候撒过谎啊？我是跟你师傅谈过，可是我跟他说我们家没困难，我说我支持你走，你去问你师父我是不是这么说的。”“哼，我还不知道你呀，啊，惯用的伎俩，你没困难你找厂里干什么呀？啊，这不明摆着吗？嘴里说支持，可那哭哭啼啼的一副可怜相，谁不知道你实际想的是什么呀？就算我不想让你走，犯什么罪了？你这么深仇大恨的，不就……”同志冷冷地说：“我跟你说过，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你没有蠢到听不懂人话吧？啊，我是蠢，我那时候说完了就后悔了，我找过领导，我今天还跟你师父说我家里一点困难也没有，我希望你走，我希望你现在就走。”“神经病。”同志提着行李就往外走，文丽堵着不让道：“让开，话不说清楚你哪也甭想去，跟你这种女人有什么好说的。”同志说着擦着文丽的身边往外走，走到门口拉开了门。文丽背冲着同志，声音很冷：“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个女人在分厂要和你做同事？”同志停住了，慢慢的转身：“你说什么？”文丽也慢慢的转身盯着同志说：“为什么不敢告诉我？”同志恼羞成怒地说：“你有病，你才有病呢，相思病。什么最后的机会，最后的什么机会呀？啊，你心里到底想什么？为什么不敢说出来？”同志气得想骂，但不知道从何骂起。人往外走，但门已经挡了回来，他上前就是一脚：“ 门被踹得咣当一声反弹回来，弄痛了同志的脚，气得他抓起手中的行李袋就乱砸。文丽看着同志的疯狂举动，脸色苍白，转过脸去，他想说他说中了同志的心事了，他心寒了。大宝突然跑了进来，一进来就抱着同志大喊：别打我妈妈！同志正在火头上，一脚踹开了大宝，骂道：小兔崽子，都叫你妈妈给惯坏了。大宝被踹倒在地上，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文丽母豹子一般扑过去，抱起儿子冲上前，冲着同志连踢带打，还骂：你心里有鬼，你拿孩子撒什么气呀？你不就想找那个贱女人吗？你找去啊，你赶紧找去啊！你找不着她，你看我们母子不顺眼，你恶心不恶心啊你？同志久久压抑的怒火腾的升起，他使足了力气，狠狠地甩开了文丽。文丽咣当一声摔倒在地，头撞到了桌角上，撞破了，晕了过去。大宝吓得坐在地上哭不出声来。童母赶紧过来推开了同志，扶起文丽。文丽脸上的血流下来，同志上前要扶文丽。文丽慢慢的伸手摸一把脸，看着手上的血，一句话不说，不理会同志，拉起儿子出了门。童母赶紧推同志说：送他去医院呐。门啪的一声被文丽关上了。同志呆呆地看着关上的门，木然地坐下。童母推着儿子说：哎呀，你这个砍脑壳的，你说就好好说嘛，你动沙子手嘛，你赶紧的，他这要回娘家，那还不定咋个闹啊。同志摇头走出房间，走到厨房，拿出一瓶啤酒，回到房间坐下。一直跟着儿子转的童母看着儿子，急地说：儿啊，你心里究竟想啥子嘛？同志坐下对着酒瓶子喝酒，他不说话。文丽拉着大宝就走，在自己娘家的院门前他站住了。大宝说：妈，到姥姥家了，咱们进去吧。文丽犹豫着问大宝：妈头上的血还流吗？
3: 不流了。
0: 宝啊，咱别上姥姥家了，成不成？
3: 妈妈，可是我饿。
0: 母子俩正说着话，院门开了，大姐走出来，见状大惊，问道：这怎么回事啊？啊，快进屋。文秀拉着文丽坐在了床头，文丽拉着文秀的手，眼泪就扑噜扑噜地掉了下来。
3: 姐，这日子真没法过了。
0: 大姐二姐围着文丽开始七嘴八舌地发问。文母唠叨地说：这个同志真是越来越混账了，什么年代了啊，还敢打老婆，咱不能受这个。文丽，你只要还是妈的女儿，你还姓这个文字，就不能低这个头。文丽来了精神：
3: 妈，我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
0: 二姐说：对，这才对，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他动手打人得好好说道说道，得赔礼道歉，约法三章，写个保证书，保证以后再也不吵架不打人，在家里多做家务照顾孩子，白纸黑字写下来，要不然呢，我们就不回去。大姐也说：这回呀，你就拿住他，他碰倒了咱哪根汗毛啊，咱就让他乖乖的把哪根给咱扶起来，是吧？话虽然这么说，可是一连过去了快两个月了，同志没来，文家人坐不住了，文秀就出马了，去工厂找了同志。两个人无言地走在车间外。文秀说：就这儿说吧，这两口子吵嘴呀，怎么着动手也不对，是吧？同志就说：我无心的。过失犯罪也是犯罪，怎么着也赔个不是吧，不能说打了人跟没事人似的吧。啊，去接他回来吧。同志抬头看文秀：大姐，我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你知道吗？他那么做是欠口。

0: 考虑，可什么事儿再大能比得上家庭啊？啊！我想静两天，想想该怎么办。同志说完，掉头就走了。文秀瞪着同志的背影，吼了一声：“我本来就不想来，是我们老太太非让我来的。你连这点面子都不给，我不管你们的事儿了。”同志掉头笑了笑，在文家。文母一边把大宝的书往书包里放，一边说：“他来了呀，别拉着脸，让人下不来台。大家都让一步，这日子还得过下去。快50岁的人了，还这么闹，传出去啊，让人家笑话。”文丽就说：“您就担心人笑话，也不怕人害死你闺女？那不是你自己找的人吗？啊？”那时候啊，就看出脾气不好，怎么劝也不听。哎，你们姐妹几个呀，我最担心的就是你。正说着话，文秀一脸沮丧地进来了。文母向文秀身后看，问道："人来了吗？"文秀摇摇头。文丽忽地站起来问："他什么意思啊？"文秀就说："还能什么意思啊？觉着自个儿没错呗。要我说呀。"你这事儿也是欠考虑，他动手也不是诚心的，这男人在火头上能不动手吗？啊，合着你想我哭着跪着求他原谅我是吧？你就不怕我这么回去，下辈子得成天看他脸色啊？没准哪天又得头破血流，你是不是我姐呀？怎么想的呀？文母头都大了，哎呦，别跟这儿吵了，这头都晕死了。文秀说。老这么僵着也不是事儿啊，怎么办呢？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

0: 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1: 文慧出了个主意，叫文丽主动进宫，叫号离婚，告诉同志房子、存款、孩子都不许他沾边，让他一个月留20元工资，剩下的给孩子当抚养费。他呀，立马得尿裤子。文丽就说：“啊，原来你盼我离婚呐。”二姐文慧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劝你回家你不听，给你支招治你老头吧，你又不信。算了算了，你那点小心思，谁还看不明白呀？不过呀，我还告诉你，男人啊，都一个德行，犯贱。”屋里正没招呢，就听院里传来了男人说话的声音：“老太太，我来看你来了。”文丽一愣，跳起来拉开门：“谁呀？”就见一个男人钻进门来，此人脸色灰暗，举止猥琐，眼睛里透着诡诈。文慧一见这个男人，就冷冷地说：“你还追到这儿来了？”男人嘿嘿地笑着说：“这不拜见岳母大人来了吗？”文丽就说：“哟，是二姐夫啊。”文慧的丈夫说：“嘿，你瞅瞅，你们这屋里全是老娘们，就没个需要老爷们的地方？小妹啊，你和你姑爷打架了吧？你二姐那些损招啊，你可不能听。”文丽已经有点不耐烦了，要往外走。文慧的丈夫拦住说：“哎，小妹，你真得听我一句劝。”文慧就说：“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文慧的丈夫说：“有什么呀，不就姓童的拿着端着冲大个儿吗？得，就冲文丽是我媳妇儿的亲妹，这事儿交给我了，行不行？”文慧说：“你又吹牛。”文慧的丈夫说：“吹什么牛啊，瞧好吧您呢。”这一天是周日，一辆三轮摩托车在同志家的楼下停下了，三个戴墨镜的男人从摩托车上下来，上楼敲响了同志家的门。同志开了门愣住了，同志就问：“你们找谁呀？”站在前面的是文慧的丈夫：“就找你。”文慧的丈夫向后面的两位摆了摆手说道：“嗯，你们先去吧。”文慧的丈夫一个人径直走进屋里，同志关上门跟了进来。文慧的丈夫问：“不认识了啊？”文慧的丈夫摘了墨镜，同志看了半天认出了来人，说道：“哎呀，是二姐夫啊，你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文慧的丈夫把随身带来的一包东西放在桌上说：“打开。”同志莫名其妙地问：“这什么呀？”“打开嘛，又不是炸药。”同志打开了包，里面是一瓶酒、猪头肉和一些吃食。文慧的丈夫说：“找俩杯子，咱哥俩呀好好喝一杯，好长时间没在一起喝酒了。”“不是好长时间，咱们俩呀根本就没在一起喝过酒。”“啊，对，今天咱补上。”同志找来筷子，文慧的丈夫倒好酒，自己先端起了杯子说：“来，为咱们重逢干。”文慧的丈夫一饮而尽。文慧的丈夫倒满了第二杯，又说：“来啊，为你的孩子们个个成长起来啊，干。”文慧的丈夫喝干了第二杯，他不在乎旁边的同志是否在喝酒，又自己倒满了第三杯，接着又说：“第三杯呢，祝贺你和文丽和好啊，干。”哎，等等等等，我怎么和文丽和好了？文慧的丈夫说：“哎呦，我是来给你报个信儿的。文丽呀，哭得一个泪人似的，说她知道自己错了，肠子都悔青了，非要我替她跑一趟不可。说是啊，不用你接，她自己回来跟你认个错，只要你别生她的气就行了。”同志听得愣愣的。文慧的丈夫凑近了同志的耳朵说：“文丽还说，天天一个人睡觉啊，被窝都是凉的。”同志半信半疑地问：“真的？嘿，我还会骗你啊？”文慧的丈夫瞅了一眼同志，继续说：“

文丽呀、啊，求谁谁也不愿意来，就怕你不给面子。我说我不怕呀，为了你和同志，怕什么呀？不是说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人吗？同志慢慢地端起酒杯，一抬手将酒倒进了肚里。在文家的饭桌上，文家的女人们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文慧的丈夫，听他神侃。文慧的丈夫说：“嘿，太痛快了，这回呀、啊、可干了这么漂亮的一仗。”文秀半信半疑地问：“真的？”文慧的丈夫说：“大姐，干嘛这么看着我呀？别把我看成坏人，我虽然离家几年，可文家的事儿从来就是我的事儿啊，我这不是戴罪立功吗？啊，是吧，文慧？”文母就说：“同志他服了？”文慧的丈夫说：“不服，我能回来见你老吗？”“服了，心服口服，外加佩服。”“他怎么说的？”“怎么说的？哎呦喂，啊哈啊哈，嗯。”文慧就问：“到底怎么了？”文慧的丈夫说：“你们可没见着啊，一个大老爷们儿那叫伤心呐、啊。他说想你呀、啊，啊，哎呦，那话呀，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文慧就说：“你说嘛，有什么不能说的？”文慧的丈夫说：“那我可就真说了啊。他说呀，他想你想的天天抱着枕头，就那个。”啊！文丽的脸腾的红了，文慧就说：“你个没正经的。”文慧的丈夫说：“他说他错了，他不识好歹，找文丽这样的好媳妇儿啊不容易，人又漂亮又能干，他请求文丽原谅他这一回，给他个改错的机会，他下次呀要是再这么对待媳妇儿，他就是混蛋。”嘿，四川人说话呀叫龟儿子。文丽高兴起来说：“真的吗？”文慧的丈夫说：“我还能骗你们呢？”他说到这儿我还不信，我就对他说：“姓童的，我可告诉你啊，这回呀、啊、我本来是来拿你条胳膊的，你既然悔过了，我就暂时把那个胳膊寄放在你的膀子上，你要是再犯到我手里，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文秀就说：“嘿，怪了，同志吃你这一套哈。”文母就说：“这叫一物降一物。”文慧的丈夫说：“不过呀，我也没逼得太紧啊，给姓童的一点面子嘛，我没让他来接文丽，我就说啊，文丽不用你接，怕你丢了文丽的人，他感动的都要哭了。你们想想，一个大男人别往死里整嘛。”文母说：“哎呦，今儿这事儿啊，还多亏了二姑爷，你算给我们文家呀办了一件大事儿啊。”大姐说：“来吧，大姐敬你一杯。”文慧的丈夫说：“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大姐。”文慧说：“德性，一见酒比他亲爹都亲。”文慧的丈夫说：“怎么说话呢？那大姐的酒那可不一般啊，你懂啥呀？那叫手捧美酒敬亲人，谁让我是文家人呢？”文母说：“那行啊啊，文丽呢跟这儿住了也俩月了，自个儿回去吧。”文丽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说：“我换季的衣服都没拿来，得回去找找衣服。”这样文丽回到家，整理着自己的房间，童母喜出望外说道：“啊，好了好了，我让同志啊买菜去了，回来呢咱们就做饭，吃顿团圆饭嘛。”文丽像没事人似的把烟灰缸里满满的烟灰倒掉，一边扫着垃圾一边说：“瞧瞧这又抽了多少烟呢。”文丽又从床下找出两双同志的袜子扔进了盆里。多多看见文丽回来一点也不吃惊，说道：“妈，快帮我扫扫房间吧，这些都扫出去。”文丽说：“你的功课怎么样啊？”“妈，我都进步了，家里好安静啊，学习就好了。可是好日子到头了，又不能安静了。”文丽愣了愣，想说多多的时候，同志进屋了，把买来的

0: 菜交给了童母。童母高兴地说："哎呀，好啊，晚上有鱼吃了。"同志看了一眼房间，又看了一眼文丽，就说："大宝啊，来，过来，让爸爸看看。"一家人围在桌边吃完了饭。同志抓起围裙进了厨房，文丽跟进去夺过同志手中的围裙，说："你躲开吧，笨手笨脚的。"同志受宠若惊，说："那我来扫地吧。"到了睡觉的时候，文丽上了床，坐在床上。同志突然说："今天被窝不会凉了吧？"文丽冲口就笑了，说："别把老婆当成热水袋啊！"同志一愣。什么？要是不穷整这么一次，也不知道一个人过日子难，是吧？啊，是啊，是啊，现在认识到也还不晚呢。就是得长记性啊，甭好了伤疤忘了疼。文丽说着，拍拍同志的脸，又说："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嘛。"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3: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出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百转千回板块里，将为您介绍中国京剧院一位当红梅派青衣李胜素。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连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眸。

李胜素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梅派演员，一个美字是对他表演艺术的准确概括，扮相美、声音美、身段美、舞蹈美。他具有扎实的功底，在舞台上松弛洒脱地挥洒着才情，从他的身上仿佛看到了当年梅兰芳大师的影子。李胜素出生于河北省柏乡县一个农民家庭，虽然李胜素的父母虽生活在乡间，但都非常喜欢戏曲。他的父亲更是一个发烧级的票友，经常参加当地的票友活动。或许是受环境熏陶，李胜素自小便很喜欢唱歌，而且嗓音特别清亮。1979年，李胜素应考河北省艺术学校，由于当时考的是京剧的小嗓假声，这让从未学过京剧的李胜素很是犯难。犹豫再三，他决定不会唱干脆就不唱，自作主张给考官们唱起了豫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选段。就这样，倔强而有主见的李胜素用豫剧考京剧，居然意外赢得招考老师的青睐。那次与李胜素

一起应考的伙伴中只有他一人被录取。从此李胜素正式步入京剧殿堂。在河北省艺校的七年中，他拜刘元同等为师，学习了孟丽君、红线道河等剧目，为此后京剧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李胜素在京剧《红线道河》当中的经典唱段。

0: 毕业后，李胜素继续潜心学戏，他向著名梅派演员刘秀荣学习了《白蛇传》等剧目，从此与梅派结缘。1987年10月，李胜素参加首届全国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当时参加大奖赛决赛的旦角几乎全部都是张派，只有李胜素一人是梅派。李胜素俊美的扮相、亮丽的嗓音、优美的作舞，引起了当时是评委的梅葆玖先生的注意。李胜素在获得本届比赛的优秀表演奖的同时，他良好的艺术潜质也已深深地烙在梅葆玖的心中。演出结束后，李胜素正式拜梅葆玖先生为师。李胜素向老师三鞠躬后，送给老师一束鲜花，梅葆玖送给李胜素一套梅兰芳唱腔盒带。自此后，李胜素成为梅葆玖先生在山西的第一位弟子，他接下了梅派的艺术接力棒。一路走红的李胜素很快成为山西京剧院当家旦角儿。自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为师后，李胜素的演艺水平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他先后跟梅葆玖先生学习了《凤还巢》《穆桂英挂帅》《宇宙风》《贵妃醉酒》《野猪林》等经典剧目。李胜素说，梅先生教戏以认真细致闻名，对每个细节都抠得很细，很多剧目他都是手把手的教我。
1: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李胜素演绎的梅派传统京剧《麻姑献寿》选段。

0: 兄对月老，地阔对天开。
1: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2: 中大名山。

形成了成张两派争奇斗艳的格局。令人遗憾的是，那一时期作为旦行主流的梅派，虽然也出过一些新人，但真正有分量的流派代表人物却迟迟没有出现。随着时间推移，李胜素、董媛媛、石敏、邓明等新人脱颖而出，渐渐成长为代表梅派的新生力量。如今的京剧舞台已经形成了梅、程、张三派鼎立的局面。行家认为，李胜素应当从梅兰芳青年和中年艺术特色中学习，因为晚年的梅兰芳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在看似平淡的表演中蕴含着极大的功力，功力不到是难以将他晚年的艺术学到手的。李胜素深以为然，他说，梅兰芳晚年的艺术以真化境，以我现在的功力无法达到梅先生当时的艺术境界，如果能从他中青年的戏入手，会使自己更容易走向成功。好，接下来请欣赏李胜素在京剧《洛神》里的精彩唱段。《洛神》是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打造的一部优秀传统神话剧目。

2001年，李胜素由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班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京剧院二团。自加盟中国京剧院后，他与余奎志联袂成菊坛的一对黄金搭档，具有很强的票房号召力。只要两人联袂演出，剧场总是座无虚席。京剧《大唐贵妃》在上海首演时，一张票卖到数千元，仍然供不应求，足见场面之火爆。在唱腔上，《大唐贵妃》保留了12段梅兰芳的原创唱腔，同时新创作了30余段唱腔唱词。在表现形式上融入了歌剧、舞蹈、交响乐等艺术手法，整出戏气势磅礴，富有现代气息，却也遵循梅兰芳先生一步不换影的精神。大唐贵妃虽多有创新，但仍然不失京剧的原味儿。这出戏叫做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李胜素、余奎志这对黄金搭档参演有关。在这出戏里，老生余奎志的戏并不多，主要是为李胜素配戏。名角儿当起了配角儿，余奎志并不在意，他诙谐地说，在《大唐贵妃》这出戏中，我这个唐明皇也很重要啊。李胜素的艺格和人品都很好，他有机会主演这场大戏，我理所当然要全力支持他。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李胜素与余奎志在京剧《大唐贵妃》里的一段对唱《蝶恋》。

尽管李胜素已算得上是当今梅派的领军人物，但他并不满足，仍在不断地拓展新的艺术空间，创造新的艺术形象。李胜素在新编大型史诗京剧《赤壁》中扮演了周瑜的夫人小乔。小乔这个人物过去从未在三国戏中出现过， 但此次《赤壁》中编剧和导演将这个大美女穿插其中，而且戏份还不少。在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沙场上，有一位绝世红颜融入其中，确实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由于小乔这个人物过去没有在京剧舞台上出现过，没有参照物，这给饰演小乔的李胜素增加了不少难度。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正是因为没有可借鉴之处，也恰好为李胜素创造这个人物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李胜素扮相俊美、秀丽动人，音色圆润优美，行腔舒展自然，表演洒脱，功底深厚，有大家风范，颇得梅派神韵。 从古子老戏到新编剧目，他都能驾轻就熟。以情动人是李胜素对梅派始终如一的诠释。舞台上，李胜素挥洒了天女的熠熠灵光，尽展了洛神的翩若惊鸿。闭月羞花的醉酒之美呈现得恰到好处，那正是梅派的一切妙韵。 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李胜素演唱的新编历史京剧《赤壁》当中的选段。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2: 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长头发会消耗营养吗？剪短头发能不能改善发质呢？我们的头发由毛囊、发根及发干组成。咱们一般说的头发指的是发干，发干是不会新陈代谢的，所以也不会消耗营养。毛囊新陈代谢会消耗营养，它随时都在代谢，这和留了长发还是短发没有关系，所以留长发并不会比短发消耗更多营养。有时长发看着发质很差，多半是因为环境因素以及烫发染发的关系。剪掉后新长出来的头发也只是我们没有折腾过的原始发质，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善发质。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 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人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维生素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而不管是哪种维生素，人体都不能自己合成，也存储不了。尤其是 B 族维生素，不仅种类繁多，是人体不能缺少的维生素，还是人体最容易缺少的物质。那平时吃点什么可以补充 B 族维生素呢？我们要学会吃粗粮，粗粮在一天的主食中大约要占到1/3左右，还要吃大豆。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般成年人每天吃大豆25克及以上。25克大豆相当于72克北豆腐、140克南豆腐或者365毫升的豆浆。补充 B 族维生素还要吃瘦肉。健康成年人一天内总食用量控制在升重150克以内，其中水产类和畜禽肉每天各40到75克。另外，适当的吃一点瓜子、核桃等坚果，常换着种类吃。所谓适当，指的是一小把的量，净重10克。这些食物都可以帮助我们补充 B 族维生素。
1: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隔夜菜可以吃吗？研究发现，模拟冰箱冷藏环境，在40摄氏度下存放的各种菜，24小时后的亚硝酸盐含量和刚出锅的时候没什么变化，不到国家规定的亚硝酸盐限量值的1/3是可以吃的。而在常温下，也就是25摄氏度下，肉菜隔夜没事儿，但叶菜的亚硝酸盐会大量增加，所以蔬菜最好在6小时之内吃完。不是隔夜菜不能吃，而是要记得放进冰箱保存，最好剩荤不剩素，而凉菜就不要留了。隔夜菜第二顿必须充分热透，要在100摄氏度的高温下加热3分钟以上，最好加些葱姜蒜，调味又杀菌。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久。

我知道一切都太迟了，明天你就要带着他走进结婚礼堂，我羡慕他，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保护血管的健康？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的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所以说盐和油是血管变老最大的杀手，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镁类食物是相当的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等都含有镁，再次各种谷类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类、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就不会丢失。
0: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起来了，赶紧往上走，高博能抢个座。
1: 快，坐中间挤，搞快点。地铁乘车两边上，中间通道不能挡，先下后上，莫拥挤，文明有序，通行畅。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一日之计在于晨，三餐中早餐也很重要，我们要尽量做到丰富多彩。丰富多彩的早餐可以为我们提供全面均衡的营养。一般来说，早餐可以选择这样四类食物，首先要富含优质蛋白质，比如牛奶，还要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比如蔬菜、水果等，主食也不能少，最后还要有富含水分的液体食物。同时包括这四类食物，那就算是一顿很好的早餐了。此外，有的朋友早晨起来胃口不佳，没有特殊禁忌症的话，可以偶尔适量吃一点开胃的、增加食欲的食物，比如果汁、泡菜、腐乳等。但这类食物一定要注意控制好食用量。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1: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0: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2: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0: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2: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0: 还是在网络上。
3: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4: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九十九点五，旧单车，老情歌。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同志在门口就听文丽跟童母唠叨，那狗子愣头愣脑的，跟个牛犊子似的，得大燕妮一岁多吧，整个一个人事不懂。哎，你说这庄嫂两口子这么精，庄嫂从小教育孩子一套一套的，怎么弄出这么个傻小子来呀？童母就说，没听人说嘛，这父母太精了，孩子肯定傻，要不说傻人有傻福嘛。哎，我们家这几个女娃啊都还聪聪明明的。文丽就说，妈，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傻呀？你怎么不说你儿子傻呀？童母说，那你让几个娃说说爸爸妈妈哪个聪明一点。同志推门进来的说，说啥呢，小声点儿。文丽往外看就问，燕妮呢？同志就说，甭等他了，他不明天才过生日吗？那今天不得商量一下怎么过吗？你看他一天到晚不着家，说个话的时间都没有啊。同志不想说燕妮，也不想听文丽唠叨，赶紧进了厕所。可是不行，文丽跟到了厕所门外，冲着同志发作，他到底去哪儿了？同志说，我怎么知道啊，他又没跟我说。再说了，有什么可急的，又不是小孩子，他不兴有个朋友什么的。人说了不想和大人一起过生日，你就随他吧。文丽被噎住了，半天悠悠地说，唉，连女儿也嫌我了，去年还不这样呢。我们一起出去，人家说你们不像母女像姐妹。我说孩子他妈呀，你是不是恨不得这一辈子甭管七老八十了，这天底下的人还都得恭维着你，说你年轻，说你漂亮，说跟三个闺女在一起像亲姐妹你才开心呢。文丽一下子就火了，说，我明天找同学聊天去，什么生日不生日的，他爱过不过，谁稀罕给他过呀。文丽猛地摔门出去了。第二天晚上，文丽正带着大宝准备出去，门砰地被推开了。燕妮兴冲冲地进来，一进门就唱着祝我生日快乐。燕妮唱着舔着脸围着文丽转，妈妈，我的生日就是妈妈的受难日，妈妈我爱你，祝你健康长寿。燕妮说着把桃子捧到了文丽的面前，文丽看也不看，推开桃子转身就走。燕妮不死心，继续地跟着文丽走。妈妈别生气了，我今天20岁了，多有纪念意义呀，我这辈子不可能再有一个20岁了。文丽冷冷地说，是啊，20岁了，嫌妈跟你在一起给你丢人，那你还回家干什么呀，跟你那些狐朋狗友去过吧，甭管我叫妈了。燕妮就说，妈，我可是一直跟您陪笑脸啊，我怎么得罪你了？不就出去玩了一会儿吗？我昨天跟我爸都说了，再说我这么大人了，干什么还得请示您呢？文丽质问道，你昨晚没回家，你上哪儿了？我住宿舍了。哎，妈，你干嘛呀？跟踪调查我呀？我怎么越大越没自由了？你要闲着没事儿，管管大宝，再不见管南方啊，他一天到晚要考名牌大学，名利熏心，思想复杂着呢，管我干嘛呀。文丽气得不说话，那边南方听了跟着嚷嚷，说谁呢？燕妮就说，本来就是，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关心过我呀，管过我呀，我现在都这么大了，连个出门的自由都没有啊。文丽生气了，我怎么没管你呀？啊，你长这么大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呀？燕妮说，那是我爸管的，你一天到晚就操心你自己的事儿， 一会儿胖了，一会儿老了。我那会儿发生什么大事你都看不见。怎么我这20岁了，你倒突然猛醒了，看见我这么大的女儿，特新鲜吧？就没完没了的管上了。文丽气得直捂胸，转身就冲着同志喊："得得得，她是你闺女啊，和我没关系啊！以后你甭管我叫妈。"同志就过来了："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混呢？啊，你不也说你的生日就是你妈的受难日吗？你妈怀你、生你、养你容易吗？"燕妮翻着眼说："我本来挺高兴的，一个劲讨好我妈。"可他怎么一见我就跟阶级敌人似的？我受迫害，我得反抗啊！同志教训地说："收起你红卫兵那套啊，赶紧跟你妈赔不是，要不他这一晚上没法睡觉了。"燕妮说："是你没法睡觉了吧？"同志揪着燕妮的耳朵说："你跟妈妈顶嘴就是天大的不是，赶紧的！"燕妮哎呦哎呦的叫着，被同志提溜到卧室。文丽气得正捶胸，见父女二人进来了，也不理会。燕妮说："妈，我不对。"哎呦，爸，你松手行不行啊？我这耳朵本来就薄，你再捏就没了。"又说道："妈，我可跟你赔不是了啊！你老说别人给你个梯子，你得赶紧着。我这梯子可都举半天了，我胳膊都酸了，你怎么还不乐一个呀？"文丽的气稍微缓和了，问道："昨晚上哪过的夜？同学家？哪个同学？"妈，你干嘛呀？你操心这个呀？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呀？"文丽忽的火了："你是不是我女儿啊？怎么和我没关系呀？得得得，你也甭跟我这陪笑脸，你爱干嘛干嘛去吧。"燕妮转身就往外走，同志一把没捞住，燕妮出门了。同志拉开门就出门，燕妮在外面冲着同志眨眼说："甭跟着我了，我回宿舍，赶紧哄我妈妈啊。"燕妮的事儿终于出头了。时间是燕妮20岁生日之后，那天文丽在办公室判作业，办公室的门被人敲响了。文丽抬头，那个女人已经进来了，是个老北京胡同味儿的精明女人。年纪和文丽相仿，气质自然是不一样的。文丽就问："你是学生家长吧？学生叫什么？"女人说："哎呦，文老师，咱们见过，还聊过呢。我儿子跟你大女儿一个班的，就你们家燕妮。我早就说来看看您，可一直没得空。今儿啊，我说来吧，还怕你变化太大，不认得了呢。没想到啊，你一点也没变。"还那么年轻，那么的气质好。我们那会儿啊，开家长会都说这女老师气质真好，真漂亮。文丽被夸得找不着北了，放松了警惕性，热情地叫人家别站着，坐下说话。女人毫不客套，一屁股就坐下了。"您儿子是？""刘强，我儿子叫刘强。"文丽愣了一下，开始紧张了。燕妮和刘强早就没来往了呀。刘母笑得像一朵花，哎呦，呵呵，你听谁说的呀？这俩人来往好几年了，这不都……嗨，燕妮呀，肯定是脸皮薄，不好意思跟您说。"文丽就更紧张了，忙问："说什么呀？你在说什么呀？""你瞧你说的，我找你还能说什么呀？"刘母拉着椅子靠近了，一脸机密地说："咱呐也不是外人，这些话呀该说就得说。"刘母的脸突然挨得很近，文丽不由得靠后了一下。刘母就又说："燕妮呀和刘强的事儿啊，他跟家里说了吧？""什么事儿啊？""婚事儿啊，还能什么事儿啊？"文丽一口气上不来。给噎住了，猛咳嗽。刘母赶紧的拍文丽的背，文丽挡开，憋红了脸，瞪大了眼睛。刘母说："我猜这孩子就没跟家里说，可这事儿啊，生米都成熟饭了。"文丽噌的站了起来，说："什么生米，什么熟饭啊？你在说什么呀？燕妮她究竟怎么了？" 刘母赶紧拽文丽说：“别急别急，怪不得燕妮不敢跟您提这事儿呢。我看呐，你一说就急。其实啊，也没啥，这俩孩子都好了3年多了，老在一起也该定下来了。要不然呐，出点什么事儿，算哪档子事？”

0: 好了，把这事儿定下来，强子这才走得踏实。前天晚上，燕妮在你们家过了夜，可不是吗？燕妮经常在我们家住呀，要不我怎么说，咱得赶紧把这事儿定下来呢？这孩子都这么大了，这街里街坊的也老问什么时候办事儿。文丽努力镇定地说：“对不起，这事儿我一点也不清楚，我得找燕妮谈谈，了解一下情况。”文丽说着起身，一副送客的架势。刘母跟着起身，一脸巴结地笑：“哎呦，我还当你心里早有数了呢，要不怎么放心让闺女跟我们家住啊？也没啥，俩孩子发小，知根知底儿，在一起啊挺好。”要我说呀，咱就找个日子，两家坐一坐，把这事儿啊就定下来了。等强子从部队回来就办了。文丽忍耐着，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眼睛表达着送客之意。刘母装傻，一边往外走，一边叨咕着：“那这么着，你忙着，过2天啊，我再找你啊。这可是大事儿，我们家强子秃小子怕什么呀？你闺女呀，可耽误不起。”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紧闭着嘴忍耐着，她看着刘母离开办公室，立刻去工厂车间找到了同志，说了这事儿。然后就去找燕妮。同志说：“嗨，孩子这么大了，你不能当小孩子管。再不管，他出了大娄子，丢人现眼，你负责呀。小声点，这是厂里头。”同志拽着文丽回了家，屁股接着就顶上了门。文丽转脸就要嚷嚷，同志赶紧捂上文丽的嘴，拽她到床头坐下：“干嘛呀你？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你嚷嚷什么呀？他本来就没啥大不了的，你这么一搅和，没准还真弄出点事儿来。”文丽的声音高了8度：“这还不算事儿啊？要怎么才算事儿啊？你没听那女的怎么说呀？什么生米煮成熟饭了，恶心死我了！”同志打断了文丽的话：“别人恶心，咱也跟着恶心呢，那是咱自个儿的闺女。你就这么护着他吧，早晚出了大事儿，我还不管了，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那你管想怎么着啊？啊，我不能再让他见那小痞子。你跟我明天去一趟刘强的单位，找那小痞子谈谈。”“得，还是我去吧，你就甭跟着搅和了。”“这小痞子。”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这几天，同志总想燕妮的事儿，也找燕妮聊过，知道燕妮是爱上刘强了。这刘强的单位他就不好找了。而这天，文丽也找燕妮谈过，结果母女俩大吵了一架，把燕妮吵得跑出了家门。这天下班晚了些，同志回家时已经天黑了。同志走在路上，不经意地在前面的一棵树下看到一对青年男女搂在了一起，那女孩在哭，听哭声却是燕妮，那男孩那就是刘强了。他搂着燕妮在一个劲儿的安慰，同志就走过来猛地咳嗽了一声。刘强惊了一下，赶紧回头看见同志，立刻松开了手。燕妮转过头，满脸是泪，却瞪着同志。燕妮哭着说：“还找我干什么呀？还想恶心我是不是？我以后再也不回家了，你们没我这个女儿了。”刘强

0: 就赶紧说：“嗨嗨嗨，别瞎说呀！啊！”同志盯住刘强说：“我们谈谈吧。”刘强吓住了，忘了点头，只是呆呆地站着。同志对燕妮说：“你先回家去，我跟刘强谈谈。”燕妮冷着脸说：“谈什么呀？要谈一起谈。我可不能让你欺负刘强，我才不回家呢！看我妈那脸子，听她那话。”恨不得呀，我赶紧死了，他才高兴呢。同志说：“你别胡说啊，你不怕伤你妈的心是吧？赶紧的，回家去。”燕妮看同志真生气了，也就在意了。她蔫了下来，可怜巴巴地说：“我不想回家，回家就得跟我妈吵。我今天晚上回宿舍行吗？”同志想了想说：“也成。”燕妮过去靠在爸爸的身上，撒着娇说。你赶紧跟强子说吧，他特怕咱家人，你对他可别吹胡子瞪眼的啊！同志拍了拍燕妮的脑袋说：“走吧，走吧。”燕妮说：“那我走了啊，我真走了啊。”刘强呆着不敢动，同志居高临下打量着刘强，刘强局促不安，也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张张嘴就叫了叔叔。同志就问。多大了？20啊，不，零11个月，快21了。其实阴历都22了，我比燕妮大1岁。哪个单位工作啊？就跟我们街道，是我爸他们单位福利厂顶我爸班的，也没干过什么。不过我要当兵了，体检都通过了，年底走。同志听刘强说完了，他不吭声。刘强紧张地低着脑袋。同志似乎心生怜悯了，声音变得平静说：“燕妮跟我说，她和你是哥们儿，是发小。见了你呀，我信她的话了。你们都还年轻，你当兵去是吧？那就在部队好好干。”同志不会说大道理，停了片刻，刘强小心地抬头，等着同志继续训话。同志却说。大道理呢，我就不说了。总之啊，朋友之间要相互帮助，共同进步，是不是啊？回去吧。同志说着要走，刚转身走了几步，刘强突然喊：“叔叔！”同志回身看着刘强，刘强结结巴巴地说：“我和燕妮不只是哥们儿，发小，我们，我们。”刘强的声音小下去，突然又高了起来。我们要结婚的，结婚？你懂什么叫结婚呢？你有什么资格谈结婚呢？我知道你们嫌我家穷，嫌我没好工作。我向你保证，我到部队上要好好干。我跟燕妮发誓了，2年入党，3年提干。我要是做不到，我再也不叫燕妮了。刘强说着，眼泪在眼眶子里打转。但他强忍着，就是不落泪。同志多少被刘强的真挚打动了，眼神儿一阵恍惚。从前面对文家挑剔审查的相亲场面一晃而过，同志的声音变得平和：“我们不是封建家长，没谁看不起你。我们着急呀，就是因为你们太年轻。你先回去吧，这段时间呢。”也不要老跟燕妮在一起，冷静一下，好好想想，结婚呢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知道，我爱燕妮，我就是想我们一辈子在一起。
0: 同志的声音提高了，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男人做事不要只凭感情，要用脑子，用理智。回去吧，好好想想，有时间再聊。同志说完，转身走了几步，又回头对着呆头呆脑的刘强说：“这几天啊，不要找燕妮。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你就根本不是个男人。”刘强看着同志大踏步的离开了，他抓着头发呆了。同志走进楼道，看到黑乎乎的一个人影站在自家的房门前，仔细看，认出来是燕妮。就知道燕妮不回宿舍，想回家探文丽的口风，同志就咳嗽一声。可是房门开了， 文丽站在了房门前，瞪着燕妮。同志走过来，把转身要走的燕妮推进了门。文丽瞪着父女俩也不说话。大宝看了一眼，吓得一溜烟跑进了房间。童母从厨房探出头，见那架势，也不敢说什么，缩了回去。同志打着哈哈说：“我和刘强谈了啊，你干嘛这样啊？你这是？”文丽不理同志的茬，说道：“燕妮，你送刘强一块上海牌手表，是不是？”燕妮愣了一下，多多和南方听见了，立刻都探出头。南方说：“啊，你送他表啊？你怎么不送我们呢？”燕妮火了，大喝一声：“讨厌！我爱送谁送谁，管得着吗？”俩妹妹吓得回了屋。文丽勃然大怒：“你冲谁发火呢？啊，你给谁脸子看呢？今天下午那个女人跑到学校里，一口一个亲家亲家的，唠唠叨叨的说你们马上就要结婚了，还说那小子如果在部队提不了干，就叫你爸爸给他安排工作，还说他家还有几个半大小子呢，这恶不恶心人呢？啊，你要脸吗你？你在追人家吗你？叫你高考你不行，上电大还不行，干这个就行啊？你像谁呀你呀？”文丽气得一阵咳嗽，燕妮别过脸去，皱着眉头不理。同志赶紧上前往屋里推文丽，说：“有什么话心平气和的讲，你这么吵能解决问题吗？”文丽猛地一推，差点把同志推个跟头，火冲着同志就来了：“你能保证刘强那小痞子不再缠着燕妮吗？啊，那么恶心的人家，你就由着他性子来呀，把孩子惯成什么样了你呀？”燕妮突然跳了脚喊：“谁痞子啊？凭什么说人家痞子啊？招你惹你了？我就是喜欢刘强，怎么着吧？”文丽骂不过女儿，就冲着同志来：“让你跟那小痞子谈，你谈什么了呀你呀？”“哎，我谈了谈了。”燕妮嘟囔着说：“人家刘强有什么不好啊？不就是家里穷了点吗？骂人家痞子亏心不亏心啊？”童母听了半天不高兴了：“那教育女儿是当妈的责任吗？咋个怪到爸爸的身上啊？嗨，那孩子小的时候不管，一天到晚的怕哪个小的你有这么大个女儿，怕人家说你老，老是跟些小伙子说说笑笑的。”文丽不理会童母，上前推着同志说：“我怎么没管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家可没这传统，才多大呀就惦记这事儿啊，上梁不正下梁歪。”此话一出，燕妮和童母都愣住了，看着同志。同志上前一把将文丽拉回到自己的房间，啪的一声将门关上了。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丽多少是有点心虚了，一进屋就甩开同志说：“你妈那说我，你怎么不吱声啊？什么叫跟小伙子说说笑笑啊？恶心谁呀？”“哎，那痞子他妈说俩人定情物都下了，都私定终身了，你还瞒我，你还骗我，你安的什么心呢你呀？过两天弄个大肚子回来你就满意了是吧？”同志生气地说：“你发火就能解决问题了？你当老师的怎么还没个家庭妇女讲道理呢？”文丽气得不会说话了，正要发作，听南方喊道：“妈爸，大姐收拾东西说再也不回家住了，还要住到刘强家里去呢。”文丽和同志对视了一下，立刻一起往屋外走。到门口两个人撞了一下，文丽一把推开同志先出门。燕妮埋头整理东西，南方和多多在一旁站着。 同志和

0: 我立进屋，两个人赶紧溜出去。同志顺手关上门，燕妮不理会，继续收拾东西。同志先看了一眼文丽，示意他说句话。文丽就瞪着同志，同志只得先说：“你把东西放下，你就要走，也得把话说清楚再走。你说，你和刘强到底想怎么着？”燕妮冷着脸说：“不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吗？我们真心相爱，想一辈子在一起，我们要结婚。”文丽一听又急了。同志用眼神制止住他说：“爸爸和妈妈不是反对你谈恋爱，只是不主张你现在就什么私定终身。结婚之前为什么要恋爱呀？就是需要一个过程，看两个人是不是真的合适在一起。你说是吧？”燕妮抬了一下头，立刻低下头说：“我们在一起特好，你们不懂。”同志就说：“你别把爸妈妈当傻子啊！爸爸妈妈什么不懂啊？我跟刘强谈了，挺好的一个小伙子，有些上进心，还想在部队上入党提干。”文丽瞪了眼想说话，同志掐了一下文丽，文丽出不得声，直瞪着同志。燕妮闻此言高兴了，抬起头问：“是吗？”同志就说：“别以为爸爸妈妈就是想跟你作对。”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情况，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你妈。刘强他妈妈呀也是不对，老去找你妈说你和刘强怎么着怎么着了，不就是施加压力吗？这就不对了。你们自己的事儿，家长掺和进来就不对，甭管以什么方式，是不是？燕妮一听，立刻调转矛头冲向刘母去了，说道："可不是吗？我都跟他妈说了多少次了，老那么着急干什么呀？我又不想立刻结婚，我还想上学呢，真够烦的。"同志看文丽，示意她表态。文丽只得表态说：“得，你也甭跟他一般见识了，他还不是怕你跑了吗？”燕妮看了一眼文丽，过了一会儿说：“其实我跟刘强好，也就是他要走了，才觉得挺难舍的。我们也不会怎么着，他也不敢。”他挺老实的，同志和文丽互相的看了一眼，同志就说："这我们相信你们呐，都是好孩子。刘强呢，走之前带家里来坐坐。"燕妮愣了一下，看着文丽，文丽没吱声。燕妮和刘强的婚事在童家就算是通过了，但燕妮也做了妥协，就是先不结婚，等待刘强参军之后。在部队有了作为再说，当然这是同志的缓兵计，但这也是燕妮对付文丽的缓兵计。
1: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
0: 男方准备在公元1980年参加高考。那时是春天，还没到高考的时间，可是，在男方抓紧学习的时候，却总是被9岁的大宝和16岁的多多打扰。今天也是这样，大宝举着冲锋枪，突然跑到男方的身后，大喊"交枪不杀"，把男方吓了一大跳，也整火了男方。他抓住大宝打了一巴掌，大宝这一哭闹，引起了文丽的不满。文丽骂了男方，自然同母帮着男方说话。这一中年女人和一个老女人就顶上牛了，在摆饭桌子时都阴沉着脸，相互的碰一下也不说话，都客气的错开。这时燕妮推门进来了，文丽和同母都抬头，但都不主动的说话。燕妮看着妈妈和奶奶问道。哎，干嘛都拉着脸啊？不欢迎我回来呀？文丽就说："回来好，洗手吃饭吧。"我爸呢？文丽不理会。同母就说："你天天上班，看着你爸爸，回家还找他干什么呀？"燕妮就说："不是，我今天下午刚听说呀，我爸要当官了。" 文丽没有什么反应，说道：“你爸呀，早就该当官了。”童母不满地嘀咕着说：“要不是从三县回来的早，厂长都当上了。”文丽一听就生气了，说道：“那是啊，没准啊，还当局长了呢。我这就奇了怪了，这么想当官的人，还要老婆孩子干嘛呀？找个保姆得了呗，多省心呐。”童母不紧不慢地说：“我看你就是没那个官太太的命。”文丽没好气地说：“那你看谁有这个命啊？啊，你干嘛不从小给他指腹为婚呢？定下个娃娃亲什么的，有那旺夫相的，说不定啊，早当个部长、总理什么的了。”燕妮在婆媳拌嘴时，脑袋一边左一边右的看着，见状赶紧推着妈妈进了房间，说道：“妈，跟你说点事儿。”童母倒也不动气，只是冲着文丽的背影直撇嘴。文丽一进门就冲着燕妮发脾气说：“你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哈，不知道你奶奶和你爸一样官瘾特大吗？一想起来就唠叨个没完，愣说我耽误了你爸远大的前程，以后啊甭再提这官字了啊。”燕妮就低声说：“妈，这回可是真的，我一个同学都看见厂里的文件了，新领导班子成员提名里头我爸的名字特靠前，我爸在厂里这么些年也挺有能力的，该当官了。”文丽仍在气头上，不屑地说：“哼，他呀，爱当不当。”燕妮着急道：“妈，男人都重事业，你别不拿着当回事儿。”文丽看着燕妮，正色道：“我也帮不了你爸什么，我当回事儿又怎么着啊？你当着你爸、你奶奶的面也别提这事儿啊，真提了也罢了。万一竹篮打水一场空，你爸呀这后半辈子可怎么办呢？啊？”燕妮伸了伸舌头：“同志回来了。”一家人在吃饭时都正常着，只有南方把单词本放在桌上，一边吃饭一边背单词。燕妮撇撇嘴，转过脸看着南方，表情挺别扭，说道：“边吃边背，那不都吞肚子里去了？怪不得你老说肚子疼呢，感情全都是字母。”多多就笑，大宝也笑，南方还在生大宝的气，啪的一下子摔掉了单词本，说道：“你吃你的饭，我背我的单词，我招你惹你了？干嘛拿我说事儿啊？真讨厌。”燕妮下不来台了，碗一放，说道：“开个玩笑不行啊，没上大学呢就那么小肚鸡肠，这要上了大学还认人吗？”文丽敲着碗说：“吃饭干什么呢？这是啊啊，还小是怎么着？一见面就掐呀，真不懂事儿。”燕妮猛地站起身说：“我就知道某些人压根儿就不乐意我回家，我告诉你啊，我回家是看爸妈的，不是看你脸色的。”南方也腾地起身了，说：“干嘛老跟我过不去呀？你没本事高考，也想让我和你一样啊？也太自私了吧！”燕妮火了，还没等他发作，同志就怒道：“都闭嘴，越大越不懂事儿。吃完了没有啊？没吃完赶紧吃，吃完了下去，该干嘛干嘛去。”燕妮和南方同时离桌而去，燕妮索性出了家门，南方则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文丽呆坐着，气得吃不下饭了。童母、多多、大宝都不敢说话，埋头吃饭。同志呆了片刻，还是起身走出了家门，去追燕妮去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 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路上，父女俩在皎洁的月光下聊天，燕妮满眼含泪地说：“爸，你们都看不起我。”同志安慰地说：“什么话呀，你不是刚评上先进工作者吗？谁敢看不起你啊？”燕妮沮丧地说：“先进工作者有什么用啊，也比不上大学生啊。爸，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真的特后悔没有好好读书。爸，我这辈子是不是真的完了呀？”

0: 我同学有的都大学3年级了，可我连高中文凭都得重考。爸，你说我怎么这么笨呢？
1: 同志沉默了片刻，说：“你要这么说呀，爸爸比你难过。从小你就是好学生，你积极，你进步，爸爸都鼓励你。你要错了呀，是爸的错。要是能时光倒转，爸爸肯定打着你的屁股，让你到学校去学数学、背单词。”父女俩对视着，情不自禁的。都苦笑了一下，燕妮就说："爸，我觉得我还来得及。"同志马上就说："当然来得及呀！现在什么店大业大挺多的，关键啊是得下决心赶上去。"燕妮突然说："南方那个时候连普通话都不会说，英语说的像四川话，还是我教他发音呢。"凭什么他现在要考名牌大学，我就该读电大拿大专文凭啊？同志严肃地说："连亲妹妹也妒忌，这可不像你啊！你要找对手，也别找自家人啊！这世上啊，比你强的人多了去了。"燕妮赌气道："谁让他气我的？我当然不高兴了。"燕妮突然又说："爸，我已经上电大了，好几个月了。"同志点点头，笑了，看着燕妮走远了，才掉头回家。文丽端了碗早汤进来，多多趴在床上看书，南方伏在桌上发呆。文丽把汤放在南方的桌上，在一旁坐下。南方看了一眼文丽，说："妈，我现在心里特乱。"文丽就说："奶奶呀。"一直都说你是几个孩子里面最有主意的，你不会真让你姐给气着了吧？男方就说："我老觉得他特恨我。"文丽抓住男方的手，他怎么会恨你呢？她是你亲姐姐，她就是任性。妈有时候啊也骂你，难道你会以为妈不希望你好吗？男方看着文丽，眼睛渐渐的湿润了，说道。有时候我真的特怕，文丽安慰他说："你从小啊学习好，你怕什么呀？"男方不说怕什么，却说："妈，我考试的时候你在外面等我好吗？"文丽说："当然了，我和爸爸奶奶一起在外面等你。"后来，男方果然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而那个时候却是文丽和同志的冷战期，而且在南方上大学离家走了以后，这场冷战才结束。当然，这是后话。燕妮带回的同志可能当官的话题却被文丽提起来了。那时在夫妻的房间，同志和文丽躺在床上，同志忽然觉得味道不对。鼻子到处的闻着，闻着闻着，闻到了文丽的脸上。同志就问："这什么味儿啊？"文丽说："燕妮拿来的什么新式的擦脸油，名字特逗，银耳珍珠霜。你说这银耳不是什么补品吗？怎么还成擦脸油了？哎，这味儿不难闻吧？"同志急忙的躲开说："哎呦，不习惯，不习惯。"还不如你那嘎流的味儿呢，换了个人似的。文丽就说："你做梦也想换个人是吧？我早就知道了，你看你又来了是吧？"文丽仍是淡淡的说："燕妮说你要当官了，真的吗？"扯淡的事儿，年过半百了还当什么官儿？猪官吧！同志说着，郁闷的翻了个身，背冲着文丽。文丽仍然朝天看着天花板，呆了片刻，说："三线回来那事儿还恨我吧？"同志没好气地说："睡觉成不成啊？哪儿那么多废话呀？"文丽也是一个翻身，背冲着同志说："我告诉你啊，那事儿你恨不着我，我也没说非要你回来。做决定的不是你自己吗？别老抱怨别人挡了你的官运。"同志腾地坐了起来。

0: 我说：“你要是不想说，我就不跟你说了。”
1: 同志呆坐了片刻，啪的一声，关上了灯。 愿得一人心，白首永不离。金婚正在讲述中。在通往车间的路上，同志和孙师傅边走边谈。同志说：“师傅啊，我今年49了，你说我还有机会进步吗？”孙师傅就说：“你呀，还真是运气不好。” 最好的时候吧，都让文革给耽误了。同志沮丧了，说道：“我知道我们这代人呐，还没年轻就老了。”孙师傅就一笑说：“机会呀，不是没有，但是得付出。”同志猛回头，急切地看着师傅问道：“什么意思？”孙师傅笑嘻嘻地说：“现在改革开放搞经济，咱厂啊。” 在深圳那边搞了个分厂，刚起步，特需要一批业务骨干，在那儿待上个2年3年的，弄出点成绩再回来，那就不一样了。同志两眼放光了，说道：“没说的，师傅，我去，我立刻打报告。”孙师傅说：“嘿嘿嘿，急什么呀？得跟家里商量，别跟上次似的，走了没几天就夹着尾巴回来了，那你的前途什么的。” 可就真是没戏了。同志就说：“您说您当领导干部的，怎么这种事儿还记得门清啊？那不都是老娘们的无知瞎捣乱吗？”孙师傅停了一下，看着同志问道：“最近跟李天骄还有联系吗？”同志瞪起了眼说：“师傅，您恶心我，也甭提这个呀。” 还当您是好领导干部，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和一般女人不一样呢。孙师傅就说：“你以为我爱管这种事儿哈？那家分厂的党委副书记就是李天骄。”同志愣住了。孙师傅说：“你再想想，要实在为难也别勉强。”同志默默地走了几步，说：“那局里就没别的分厂了？” 那三线工厂现在不是归局里管了吗？孙师傅就说：“别的厂都不需要人，那个厂子是新厂。”同志无言了。孙师傅看着同志说：“你考虑考虑吧，也得赶紧拿个主意。想走这条道的人啊，可不老少呢。”同志看着孙师傅走了，回了车间技术室，看看表，快下班了，就埋头抽烟。 大庄走进来了，嗨嗨嗨，我想了啊，你也50了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你肯定得去，是不是？哎，就是怎么跟文丽说，是这个事儿为难，对吧？你要真跟李天骄没事儿，你就跟他直说。文丽是你老婆，也盼你升官发财。他闹归闹，最后也得让你走。你要不跟他说呀？ 他早晚会知道，那问题可就大了去了。同志叹了口气说：“哎，我怎么跟他说呀？”当文丽跟你老婆一样啊，对你那些烂事儿睁眼闭眼的。大庄就说：“啊，是是是，你老婆多金贵呀！啊，你老婆要知道你跟那女人情意缠绵、藕断丝连，还不得一口气背过去？那算了，我说话的时候啊。” 你什么时候听过啊？自己想吧啊！大庄拍着屁股走了。同志出了车间，一眼看见文丽低眉顺眼的从路上走过来，愣了一下，走近了问：“怎么了？”文丽不敢抬头，说道：“别看我的脸。”同志一看，一下子笑了。文丽的脸上起了一片红斑。同志就说：“过瘾了吧？啊？” 我们厂好几个中年女工都你这德行，瞧你们臭美，用珍珠霜跟小姑娘学，好看啊？文丽就冷冷地说：“这中年妇女跟着你，是不是委屈你了啊？ 听说你就要当厂长了，这中年妇女给你当厂长夫人，你……同志烦了，不想跟文丽一起走了，说道：“没什么事儿，自己先回去吧，我车间还有点事儿。”文丽也火了，说道：“这么烦这个家呀？啊，这么烦回家呀？干脆住厂里算了，要不回你们三线，骑马射鸟的，那多浪漫呢！”同志走了几步，停住，回头就说：“三线早撤了。”老说这些不伤感情吗？啊，蠢女人！文丽立刻受不了了，眼圈立马红了，说道："我是蠢，又蠢又老，你就不怕老，越老越风流？"同志说："你胡说呀你啊！我跟谁风流了？最多跟你那什么不入流一下。"同志还是跟文丽一起回了家。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1: 》。同志还是跟文丽一起回了家，文丽忙里忙外，出出进进的，同志转悠着，老歪着脖子瞅文丽的脸。干嘛干嘛？关心你嘛？看你的脸上过敏啊，下去了没有？我这一脸红斑，头大如斗，跟个糟老太婆似的。你特得意吧？特解恨吧？同志笑着没说话。同母就说："下午买菜的时候啊，听前楼那个人事处长的老丈母娘说，新领导班子成员都定下来了哦。"同志愣了一下，没有说话。文丽就说："妈，您倒比大宝他爸还急。您上辈子肯定就是那一辈子赶考不中的老秀才，攒了一辈子的冤屈。这辈子啊，就想让你儿子圆你的当官的梦。"男方接话说："我奶奶说我爸爸是文曲星。"文丽一下子笑了，说："哎呦，没看出来。"同母说。你肉眼凡胎的，哪里看得出来呀？男方他爸爸比大宝还小的时候，都有大师给看过相，很有官相啊，是大富大贵的命。文丽抬头，把脸凑到了同志的眼跟前儿。哟，是吗？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起过呀？那大师没说他哪年哪月升官发财呀？同志生气了。却说道："哎，行了行了，没完没了的封建迷信。"同母就嘀咕地说："跟你说有什么用啊？一点忙也帮不到。"同志急了，脱口而出说："妈，跟你们商量个事儿。"一桌人抬头看同志，文丽的眼神中透着紧张。同志一时语塞，说道："嗨，也没啥，工作上的事儿，算了。"定下来再说吧。同志放下碗筷，起身进了夫妻房间，坐在桌前抽烟。文丽过来靠着门，盯着同志问："出什么事儿了？"""什么出什么事儿了？是商量事儿，别矫情了。到底怎么回事儿？"同志开始啰嗦了，说："这个吧，厂里领导班子都定了，要安排的人太多。我呢，虽然德高望重。"可惜呀，生不逢时。文丽上前就推同志，说道："啰嗦个什么劲儿啊？到底什么事儿？你一句话说清楚了。"我想去分厂。文丽愣了愣，问道："分厂在哪儿啊？"在深圳，现在不改革开放吗？沿海那边啊，要搞活经济。文丽愣了片刻，淡然地说："那走吧。"说完这句话。文丽转过身， 拉开门就往外走。

同志愣了，问道：“这干什么呀？”大宝就说：“妈说，我们给爸爸收拾行李，爸爸要走好几年呢。”同志现在神清气爽，健步如飞，在上班的路上不时的还吹两声口哨。大庄过来，歪头瞅着同志问道：“老婆同意了？”同志说：“我老婆通情达理，一说呀，嘿，连夜洗衣服、收拾行李，连袜子都准备了好几双，春夏秋冬全想到了。好嘛，我还替你担着心呢。”李天骄的事儿，他真想开了？那可不容易，我对文老师该刮目相看了。同志一下子沮丧了，因为他根本没告诉我李天骄在分厂的事儿，只对大庄说：“他想不开，没说的。”但是同志的心里却反常的不安了。在中午，文丽拎着个菜篮子在市场里逛来逛去，他想跟农民用粮票换鸡蛋。庄嫂在采购蔬菜，一眼看见文丽，老远过来打招呼。文丽就说：“啊，我换点鸡蛋给童子路上吃。你老跟这买东西，你说换多少合适啊？”庄嫂就说：“我帮你砍，这农贸市场啊，还真比国营商店便宜不老少。我们市场采购啊，以前都在国营商店，现在全改农贸了。”庄嫂又问：“童子啥时候走啊？”“啊，说是调令下来就走，快了吧？”童子这一步棋呀，是走对了，这叫曲线救国。先去分厂干两年，回来呀，正好是新领导班子换届，立马接班，没准啊能当个厂长、总工啥的。你家童子脑子真好使。什么呀？还不都他师傅帮他想的辙？哼，俺们大庄啊是没那个命了，也好省心了。大庄现在这样当办公室主任，不劳累不是挺好的吗？我看你的气色也比以前强多了。”“那你可错了，我宁可呀他在外面风流，也不想他弄个半残回来，后半辈子还得我伺候着。”庄嫂走了几步，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你这回这么支持童子走，我可真没想到。”“有什么呀？又不是生离死别。”“那女的，你真的想开了？”文丽不解地问：“什么女的呀？我要你呀，还真别扭。你说吧，那俩人一间办公室上班，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从前还有那么一段，就算别人不说，那心里不别扭啊。这万一再日久生情，哎呦我的妈呀，我想都不敢想。文老师啊，我是真佩服你胸襟开阔，跟个男同志一样。”文丽越听越愣，问道：“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也没听明白呀？”“啊，你装傻吧？那分厂的党委副书记就是李天骄啊，童子去了肯定是厂长啊。”文丽听了立马呆住了。庄嫂奇怪地说：“那童子没跟你说呀？那不应该呀，他知道啊，大庄一个劲儿地告诉他一定要跟你说明白了啊。”文丽掉头已经走了。文丽去了文家，和文家人说了这事儿，这一下子炸锅了。文母、文秀、文慧围着文丽长吁短叹。文慧跳得最高，说道：“这不明摆着骗你吗？啊，50来岁的男人了，最花心。一个人在外面，甭说那李天骄年轻漂亮、有文化，还是个官，就守个村姑也备不住啊！啊，这男人就没个能熬得住的。你跟他闹，不能让他去。”文秀说：“人家不说了吗？这是童子最后的机会吗？你要把事儿给闹黄了，那童子不得杀文丽的心都有啊。”文丽直掉眼泪，看着母亲说道：“妈，你怎么不说话呀？”文母叹气说道：“哎，这可是大事儿啊，不能瞎说。妈以前那些经验呐，都太老了，派不上用场了。秀啊，还是你有主意，你跟你妹妹说吧。文丽，你也快50了，有些事儿能忍还是忍吧。”文慧跳起来了：“凭什么就该女人忍呢？文丽，甭听妈的，妈老糊涂了。年前还撺掇我跟我婆家打官司呢，这会儿又和稀泥了。”文母就说：“去，你情况跟文丽能一样吗？”

文秀就说：“妈说的有道理，童子不跟你说这事儿啊，八成就是怕你想不开。你要特理智、特深明大义的支持他、信任他，他一准啊特感激你，倒不会有外心了。你要是跟他闹啊，到头来还得去不是？你不等于把他往别的女人怀里推吗？”文丽就说：“可是，妈，我大姐说的有道理吗？”文慧说。有什么道理呀？那都是咱女人一厢情愿。男人呢，你越软，他越欺负你，我还不知道。文母就说："妈不能出什么主意了，文丽呀，妈老了，脑子糊涂了，你自己拿主意吧。"文丽含着眼泪从娘家回到家里，推门进屋的一刹那间，她打定了主意。她看着已经睡着了的同志。眼神中只有幽怨。第二天，文丽请了一会儿假，去找了孙师傅，同志的分厂就去不了了。同时，孙师傅还答应文丽，不对同志说是文丽找过他。文丽走了，孙师傅就找了同志，告诉同志下次有机会再去分厂，这次不行了。同志追着孙师傅问是怎么回事儿，不是说板上钉钉的事儿吗？怎么说变就变了呢？孙师傅又告诉同志，这计划赶不上变化快，不许闹情绪，老同志了，更要能上能下。我还有会，以后再说吧。同志眼睁睁地看着师傅离去，大庄讪讪地过来，看着同志铁青的脸色，不敢说话，悄悄地走了。同志傻了，觉得心劲儿也没了，靠的下班就拉着大庄坐在马路牙子上。

0: 听着这部小说，就像是在听邻居大妈讲她年轻时的故事。我常常在想，忠诚、付出、珍惜、平淡、坚持，这些爱情婚姻的关键词，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淡化了？我多么渴望像金婚中的主人公一样，与我的爱人携手走到金婚的那一天。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1: 同志的精神头倒了，这段时间一直郁郁寡欢。这天早上，文丽一边刷牙一边敲厕所的门，叫大宝快点出来，因为同志起床了。同志晃晃悠悠地从夫妻房间里出来，表情木然，直奔厕所而去。文丽本来在厕所门口想赶紧退开，大宝拉开了门往外走，一头撞到了同志。文丽一把拽过大宝，同志却没啥反应地进了厕所。多多从房间里出来，打着哈欠要上厕所，文丽就说，你爸在里头。多多就说，怎么又是我爸呀？爸！文丽赶紧说，嚷嚷什么？跟你说你爸在里头。多多就说，妈，我发现这半年你对我爸特殷勤特巴结，我爸也不升你的官，你干嘛呀？文丽挥手作势要打，多多跑开了。往餐桌上摆碗筷的童母嘀咕着说，是不一样了哦，简直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哦。文丽听了多心了，妈，你说什么呀？您说您哈，老嫌我跟大宝他爸吵，我这不吵了吧，你又说三道四的。童母就说，从我来你就吵啊吵啊，这一不吵了吧，还真得适应老长一阵子了。说着话，厕所的门打开了，同志懒懒地出来，文丽就赶紧说，赶紧吃饭吧。不吃了。同志说着进了屋，文丽赶紧用纸包起了一个馒头，等同志穿着外套提着公文包出来，文丽一脸巴结地上前说，路上带着吃吧。同志摇摇头出门而去。童母看着他说，他心情不好，自然胃口也不好。文丽把馒头放进盘里说，他这退休之前要当不了比车间主任大点的官儿，那还不得饿死啊。童母说，我想了半年了，你说那个厂里头怎么就突然不让大志去分厂了呢？文丽看着童母说，妈，这事儿你磨叽了小半年了，难怪大宝他爸想不开，瞧你这小心眼儿。童母就说，这关系到他后半生的前途，这男人的政治生命跟生命一样重要，那么莫名其妙的，哼，他是死的心都有啊，我是他妈，我心里头跟着他流泪。那像有些人啊，只要丈夫守在跟前儿，就啥子也不想了。文丽的脸沉下来，但她忍了，收拾了东西说，大宝，赶紧吃饭，要上学了。在学校，文丽和梅梅坐在一起交谈。梅梅就说，你老这样提心吊胆的也不是个事儿啊，我看啊，你这半年老得特快。文丽说，以前吧，他怎么打呼噜，我也睡得挺沉的，这半年他不打呼噜了，我老觉着他没睡着，可他不吱声，我知道他在琢磨什么，又不敢问也不敢睡，就这一夜一夜的争到天亮，能不老吗？梅梅就说，那你要坦白了，他没准啊从宽呢。文丽推了梅梅一把说，从什么宽，我犯什么罪了？梅梅说，我真是庆幸就一个人呐。文丽无言了。下了班，同志和大庄找了个小酒馆喝酒，大庄喝茶。大庄说，瞧你这半年没魂的样，我说呀，你这个人的革命意志也忒薄弱了，你大小也是个工程师车间主任，那你要是平头百姓，你还活不活了？同志一拍筷子，开始发牢骚说，我告诉你啊，我死活想不通啊，咱讲的是个理儿啊。

0: 你说那个老董啊，他什么事儿不懂的主，连图纸都看着费劲儿，愣顶我的位置。这说着就要回来接班，你说要搁你，你咽得下这口气吗？大庄说：“我压根儿就没这气了。这人呐，得认命。人家老董，没财可有命啊！啊，你得认这个，真的。”同志喝酒说：“我认了，凑合着活呗。”同志喝醉了，大庄搀着同志往家走。庄嫂迎面走来，一见大庄正想骂，大庄示意搀着的是同志。庄嫂上前，两人一起搀着同志。庄嫂就问：“你又喝酒了？”“哎呦，我还要我那个腰子呢。”庄嫂问：“谁花的钱？”童子呗，我这月的工资不早给你了吗？庄嫂满脸纳闷儿，说道：“这老小子现在成天在外面造，就不怕文丽闹事儿？”同志猛抬头说道：“喝喝喝，他娘的，谁怕谁呀？喝，我请客，我这月工资奖金我全喝了，他能怎么着？”大庄赶紧说：“喝喝喝喝。”庄嫂琢磨着，我觉得这文丽不太对劲儿啊。那小半年前，那同志见着文丽，那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啊，手里哪敢有一分钱呢？这现在咋整的？我看得真真的，文丽伺候的那叫一个周到，那童子还不满意，成天不给好脸子看，我都有点看不下去了。大庄说：“你心里早乐开花了吧？”庄嫂给大庄了一下，说。我乐啥呀？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就琢磨着这文丽是不是欠了同志啥的，有把柄在同志手里捏着。大庄说：“你别瞎琢磨啊，那穷人就不兴造回反，当回家做回主啊？我看这样挺好。”庄嫂摇着头说：“哼，我就觉着不正常。你瞅着吧，这文丽呀，肯定有猫腻儿。”同志冷不丁的又是一句。什么猫啊狗啊的，没劲，都没劲。晚上11点，庄家两口子才搀着同志进了同志的屋。大庄忙着解释说，是厂里几个哥们聚会，喝了几杯，就几杯。庄嫂说，可不，不是童子请客，没花钱。文丽看在眼里，再看着烂醉如泥的同志。眉头紧皱，一句话也不说，架着同志就往自己的房间里走。庄家两口子还想跟着，文丽就说：“不用了，我自己成。”童母过来帮忙，婆媳二人将同志放倒在床上，同志睡着了，鼾声如雷。童母看着儿子那样心疼不已，说道：“哎呦，怎么又喝成这样啊？”你也是的，你跟他好好谈谈嘛，要他不要这么喝酒，喝成大庄那样怎么办呢？文丽就说："您可是他妈啊，你的话他都听不进去，我说话管用吗？"童母坐在同志的身边看着，声音哽咽了说："他是心里有气，我晓得。"他那么聪明又能干，机会也多，可就是老有人拖后腿，要不然他现在肯定得意得很。文丽心虚了，却说：“这么晚了，你睡吧，我自己来。”童母想帮忙，插不上手，见媳妇儿不理自己，只得出门。文丽看着烂醉如泥躺在床上的同志，一屁股坐在丈夫的身边，悲从中来，眼泪噼里啪啦的往下掉，心想："你怎么就那么想当官儿啊？要知道这样，我怎么着也成全你呀！"天亮了，同志沉睡不醒，文丽又打定了主意，又去找了孙师傅，一是给同志请一天病假，二是问孙师傅。同志现在调分厂晚不晚？并说家里现在非常好，一点困难也没有。文丽说着，眼泪落了下来。孙师傅看着文丽说：“你的意思，童子现在是在闹情绪？我说他这小半年都不大对劲儿，这可太不像话了，哪有个领导干部的胸襟呢？你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他。” 正说着，同志骑着车风赶过来，也没看见两个女人风一样的骑向车间。孙师傅一眼看见，立刻就叫道：“童子！”文丽想拦，但孙师傅已经叫出声来了。同志一回身，看见文丽和孙师傅，赶紧下车。文丽立刻对孙师傅说：“他既然来了，你可别记他的病假了啊！回头扣奖金，他该怨我了。我走了。”同志从文丽的眼前经过，一眼看见文丽眼里有泪痕，再看孙师傅一脸虎视眈眈，同志吃了一惊，立刻跑到孙师傅面前问道：“师傅，文丽找你干什么？”孙师傅说：“给你请病假。”同志说：“这老娘们瞎操心，我哪有病啊？怎么没病啊？我看你病得不轻。”孙师傅说着，抬手要摸同志的脑门，同志赶紧躲。孙师傅说：“是不是在闹情绪啊？啊，甭瞒我啊！我说你这小半年情绪怎么这么反常啊？我压根没往别处想。你媳妇这一提醒啊，我还真想明白了。童子，你这可不对呀！这调动不调动是组织上的决定，你拿工作和家人出气，就你这觉悟，我都没法说你。”你年轻的时候不这样啊！同志越听越生气，说道：“文丽跟您说什么了？这老娘们一天到晚的无事生非。”孙师傅说：“你这什么态度啊？他有事儿找组织，怎么不对了？”师傅，我跟你没什么藏着掖着的，没错，我是有情绪。你说我不该有吗？那老董什么水平啊？这厂里冷不丁的突然给了我那么一下，我是人，我是真受不了了。”我同志的眼中流露极大的痛苦，孙师傅一时无言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这是一部普通人的婚姻史，故事中的主人公从相知到相爱，从热恋到婚姻，从年轻到年老，他们为人父母，为人祖父母，他们携手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50年婚姻之路。请听长篇小说《金婚》。
0: 同志的眼中流露出极大的痛苦，孙师傅一时无言了，只说：“说实话呀，是我不主张你去分厂的。”同志眼睛瞪大了，听孙师傅又说：“我不怕你恨我，你是我徒弟，你出息了我高兴。可是啊，你要为了那顶乌纱帽影响了家庭关系，老了以后你会后悔的。”同志就说：“您这话我听不太明白了，什么叫影响家庭关系啊？谁告诉您会影响家庭关系的？师傅，究竟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是这么个人呢？啊，明明你家里工作根本就没做通，你去了再出点事儿，你家里要再跟三县那回那么一闹，我一个快退休的老太太了，有什么呀？可你往后在厂里怎么待呀？这些你都想过没有啊？

抑不住了，上前猛推同志，喊道：“你想干什么呀？啊！”同志挥手将文丽抡了一个圈，文丽踉踉跄跄地站住，嘶声地叫道：“你要走，你也得说清楚啊！你为什么要走啊？”同志拎着包盯着文丽说道：“虚伪，愚蠢！我去不成分厂的事儿是你干的，你找过厂里，找过我师傅，是不是？”文丽一时语塞，嘟囔着说：“我。”同志瞪着他，大声地说：“别再撒谎！”文丽心虚地说：“我什么时候撒过谎啊？我是跟你师傅谈过，可是我跟他说我们家没困难，我说我支持你走，你去问你师傅，我是不是这么说的？”“哼，我还不知道你呀！啊，惯用的伎俩。”你没困难，你找厂里干什么呀？啊，这不明摆着吗？嘴里说支持，可那哭哭啼啼的一副可怜相，谁不知道你实际想的是什么呀？就算我不想让你走，犯什么罪了？你这么深仇大恨的，不就……”同志冷冷地说：“我跟你说过，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你没有蠢到听不懂人话吧？啊？”“我是蠢，我那时候说完了就后悔了。我找过领导，我今天还跟你师傅说，我家里一点困难也没有。我希望你走，我希望你现在就走。”“神经病！”同志提着行李就往外走，文丽堵着不让道：“让开，话不说清楚，你哪儿也甭想去。跟你这种女人有什么好说的？”同志说着，擦着文丽的身边往外走，走到门口拉开了门。文丽背冲着同志，声音很冷：“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个女人在分厂，要和你做同事？”同志停住了，慢慢的转身：“你说什么？”文丽也慢慢的转身，盯着同志说：“为什么不敢告诉我？”同志恼羞成怒地说：“你有病，你才有病呢，相思病。什么最后的机会？最后的什么机会呀？啊！你心里到底想什么？为什么不敢说出来？”同志气得想骂，但不知道从何骂起。人往外走，但门已经挡了回来。他上前就是一脚，门被踹得咣当一声反弹回来，弄痛了同志的脚，气得他抓起手中的行李袋就乱砸。文丽看着同志的疯狂举动，脸色苍白。转过脸去，他想说他说中了同志的心事了，他心寒了。大宝突然跑了进来，一进来就抱着同志大喊：“别打我妈妈！”同志正在火头上，一脚踹开了大宝，骂道：“小兔崽子，都叫你妈妈给惯坏了！”大宝被踹倒在地上，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文丽母豹子一般扑过去，抱起儿子冲上前，冲着同志连踢带打还骂：“你心里有鬼，你拿孩子撒什么气呀？你啊，你不就想找那个贱女人吗？你找去啊，你赶紧找去啊！你找不着她，你看我们母子不顺眼，你恶心不恶心啊你？”同志久久压抑的怒火腾地升起，他使足了力气狠狠地甩开了文丽，文丽咣当一声摔倒在地，头撞到了桌角上，撞破了，晕了过去。大宝吓得坐在地上哭不出声来。童母赶紧过来推开了同志，扶起文丽。文丽脸上的血流下来，同志上前要扶文丽。文丽慢慢的伸手摸一把脸，看着手上的血，一句话不说，不理会同志，拉起儿子出了门。童母赶紧推同志说：“送他去医院呐！”门啪的一声被文丽关上了。同志呆呆地看着关上的门，木然地坐下。童母推着儿子说：“哎呀，你这个砍脑壳的，你说就好好说嘛，你动沙子手嘛，你赶紧的，他这要回娘家，那还不定咋个闹啊！”同志摇头走出房间，走到厨房，拿出一瓶啤酒，回到房间坐下。一直跟着儿子转的童母看着儿子，急地说：“儿啊，你心里究竟想啥子嘛？”
同志坐下

0: 对着酒瓶子喝酒，他不说话。文丽拉着大宝就走，在自己娘家的院门前，他站住了。大宝说："妈，到姥姥家了，咱们进去吧。"文丽犹豫着问大宝："妈头上的血还流吗？""不流了。"宝啊，咱别上姥姥家了，成不成？"妈妈，可是我饿。"母子俩正说着话，院门开了，大姐走出来，见状大惊，问道："这怎么回事啊？啊，快进屋。"文秀拉着文丽坐在了床头，文丽拉着文秀的手，眼泪就扑噜扑噜的掉了下来。姐，这日子真没法过了。大姐、二姐围着文丽开始七嘴八舌的发问，文母唠叨着说："这个同志真是越来越混账了，什么年代了啊，还敢打老婆？咱不能受这个。文丽，你只要还是妈的女儿，你还姓这个文字，就不能低这个头。"文丽来了精神："妈，我这次回来，我就不走了。"二姐说："对，这才对，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他动手打人，得好好说道说道，得赔礼道歉，约法三章，写个保证书，保证以后再也不吵架，不打人，在家里多做家务，照顾孩子，白纸黑字写下来。"要不然呢，我们就不回去。大姐也说："这回呀，你就拿住他，他碰倒了咱哪根汗毛啊，咱就让他乖乖的把哪根给咱扶起来，是吧？"话虽然这么说，可是，一连过去了快2个月了，同志没来，文家人坐不住了，文秀就出马了，去工厂找了同志，两个人无言的走在车间外。文秀说："就这儿说吧，这两口子吵嘴呀，怎么着动手也不对，是吧？"同志就说："我无心的，过失犯罪也是犯罪，怎么着也赔个不是吧？不能说打了人跟没事人似的吧？啊，去接他回来吧。"同志抬头看文秀："大姐，我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你知道吗？他那么做是欠考虑，可什么事儿再大能比得上家庭啊？我想静2天，想想该怎么办。"同志说完，掉头就走了。文秀瞪着同志的背影，吼了一声："我本来就不想来，是我们老太太非让我来的，你连这点面子都不给，我不管你们的事儿了。"同志掉头笑了笑，在文家。文母一边把大宝的书往书包里放，一边说："他来了呀，别拉着脸，让人下不来台。大家都让一步，这日子还得过下去。快50岁的人了，还这么闹，传出去啊，让人家笑话。"文丽就说："您就担心人笑话，也不怕人害死你闺女？那不是你自己找的人吗？啊？"那时候啊，就看出脾气不好，怎么劝也不听。哎，你们姐妹几个呀，我最担心的就是你。"正说着话，文秀一脸沮丧地进来了。文母向文秀身后看，问道："人来了吗？"文秀摇摇头。文丽忽地站起来问："他什么意思啊？"文秀就说："还能什么意思啊？觉着自个儿没错呗。要我说呀，你这事儿也是欠考虑，他动手也不是诚心的，这男人在火头上能不动手吗？啊，合着你想我哭着跪着求他原谅我是吧？你就不怕我这么回去，下辈子得成天看他脸色啊？没准哪天又得头破血流，你是不是我姐呀？怎么想的呀？"文母头都大了，"哎呦，别跟这儿吵了，这头都晕死了。"文秀说，老这么僵着也不是事儿啊，怎么办呢？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听着这部小说，耳畔便响起外婆常念叨的儿歌："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眼前便浮现出外公外婆那充满皱纹的慈祥的笑脸。从他们那代人身上，我读懂了两个字：坚持。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金婚》。
0: 文慧出了个主意，叫文丽主动进宫，叫号离婚，告诉同志房子、存款、孩子都不许他沾边，让他一个月留20元工资，剩下的给孩子当抚养费。他呀，立马得尿裤子。文丽就说：“啊，原来你盼我离婚呐。”二姐文慧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劝你回家你不听，给你支招治你老头吧，你又不信。算了算了，你那点小心思谁还看不明白呀？不过呀，我还告诉你，男人啊都一个德行，犯贱。”屋里正没招呢，就听院里传来了男人说话的声音：“老太太，我来看你来了。”文丽一愣，跳起来拉开门：“谁呀？”就见一个男人钻进门来，此人脸色灰暗，举止猥琐，眼睛里透着诡诈。文慧一见这个男人，就冷冷地说：“你还追到这儿来了？”男人嘿嘿地笑着说：“这不拜见岳母大人来了吗？”文丽就说：“哟，是二姐夫啊。”文慧的丈夫说：“嘿，你瞅瞅，你们这屋里全是老娘们，就没个需要老爷们的地方？小妹呀，你和你姑爷打架了吧？你二姐那些损招啊，你可不能听。”文丽已经有点不耐烦了，要往外走。文慧的丈夫拦住说：“哎，小妹，你真得听我一句劝。”文慧就说：“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文慧的丈夫说：“有什么呀，不就姓童的拿着端着冲大个儿吗？得，就冲文丽是我媳妇儿的亲妹，这事儿交给我了，行不行？”文慧说：“你又吹牛。”文慧的丈夫说：“吹什么牛啊，瞧好吧您呢。”这一天是周日，一辆三轮摩托车在同志家的楼下停下了，三个戴墨镜的男人从摩托车上下来，上楼敲响了同志家的门。同志开了门愣住了，同志就问：“你们找谁呀？”站在前面的是文慧的丈夫：“就找你。”文慧的丈夫向后面的两位摆了摆手说道：“嗯，你们先去吧。”文慧的丈夫一个人径直走进屋里，同志关上门跟了进来。文慧的丈夫问：“不认识了啊？”文慧的丈夫摘了墨镜，同志看了半天认出了来人，说道：“哎呀，是二姐夫啊，你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文慧的丈夫把随身带来的一包东西放在桌上说：“打开。”同志莫名其妙地问：“这什么呀？”“打开嘛，又不是炸药。”同志打开了包，里面是一瓶酒、猪头肉和一些吃食。文慧的丈夫说：“找俩杯子，咱哥俩呀好好喝一杯，好长时间没在一起喝酒了。”“不是好长时间，咱们俩呀根本就没在一起喝过酒啊。”“对，今天咱补上。”同志找来筷子，文慧的丈夫倒好酒，自己先端起了杯子说：“来，为咱们重逢干。”文慧的丈夫一饮而尽。文慧的丈夫倒满了第二杯，又说：“来啊，为你的孩子们个个成长起来啊，干。”文慧的丈夫喝干了第二杯，他不在乎旁边的同志是否在喝酒，又自己倒满了第三杯，接着又说：“第三杯呢，祝贺你和文丽和好啊，干。”“哎，等等等等，我怎么和文丽和好了？”文慧的丈夫说：“哎呦，我是来给你报个信儿的。文丽呀，哭得一个泪人似的，说她知道自己错了，肠子都悔青了，非要我替她跑一趟不可。说是啊，不用你接，她自己回来跟你认个错，只要你别生她的气就行了。”同志听得愣愣的。 文慧的丈夫凑近了同志的耳朵。

气说道：“文丽呀，求谁谁也不愿意来，就怕你不给面子。”我说：“我不怕呀，为了你和同志，怕什么呀？不是说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人吗？”同志慢慢地端起酒杯，一抬手将酒倒进了肚里。在文家的饭桌上，文家的女人们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文慧的丈夫，听他神侃。文慧的丈夫说：“嘿，太痛快了，这回呀，可干了这么漂亮的一仗。”文秀半信半疑地问：“真的？”文慧的丈夫说：“大姐，干嘛这么看着我呀？别把我看成坏人，我虽然离家几年，可文家的事儿从来就是我的事儿啊，我这不是戴罪立功吗？啊，是吧，文慧？”文母就说：“同志他服了。”文慧的丈夫说：“不服，我能回来见你老吗？”“服了，心服口服，外加佩服。”“他怎么说的？”“怎么说的？哎呦喂，啊哈哈，文慧就问：“到底怎么了？”文慧的丈夫说：“你们可没见着啊，一个大老爷们儿那叫个伤心呐。他说想你呀，啊，哎呦，那话呀，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文慧就说：“你说嘛，有什么不能说的？”文慧的丈夫说：“那我可就真说了啊。他说呀，他想你想的天天抱着枕头，就那个。”啊！文丽的脸腾的红了，文慧就说：“你个没正经的。”文慧的丈夫说：“他说他错了，他不识好歹，找文丽这样的好媳妇儿啊不容易，人又漂亮又能干，他请求文丽原谅他这一回，给他个改错的机会，他下次呀要是再这么对待媳妇儿，他就是混蛋。”嘿，四川人说话呀叫龟儿子。文丽高兴起来说：“真的吗？”文慧的丈夫说：“我还能骗你们呢？”他说到这儿我还不信，我就对他说：“姓童的，我可告诉你啊，这回呀，我本来是来拿你条胳膊的，你既然悔过了，我就暂时把那个胳膊寄放在你的膀子上，你要是再犯到我手里，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文秀就说：“嘿，怪了，同志吃你这一套哈。”文母就说：“这叫一物降一物。”文慧的丈夫说：“不过呀，我也没逼得太紧啊，给姓童的一点面子嘛，我没让他来接文丽，我就说啊，文丽不用你接，怕你丢了文丽的人，他感动的都要哭了。你们想想，一个大男人别往死里整嘛。”文母说：“哎呦，今儿这事儿啊，还多亏了二姑爷，你算给我们文家呀办了一件大事儿啊。”大姐说：“来吧，大姐敬你一杯。”文慧的丈夫说：“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大姐。”文慧说：“德行，一见酒比他亲爹都亲。”文慧的丈夫说：“怎么说话呢？”“那大姐的酒那可不一般啊，你懂啥呀，那叫手捧美酒敬亲人。啊，谁让我是文家人呢？”文母说：“那行啊，啊，文丽呢跟这儿住了也俩月了，自个儿回去吧。”文丽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说：“我换季的衣服都没拿来，得回去找找衣服。”这样文丽回到家整理着自己的房间，童母喜出望外说道：“好了好了，我让同志啊买菜去了，回来呢咱们就做饭，吃顿团圆饭嘛。”文丽像没事人似的把烟灰缸里满满的烟灰倒掉，一边扫着垃圾一边说：“瞧瞧这又抽了多少烟呢。”文丽又从床下找出两双同志的袜子扔进了盆里。多多看见文丽回来一点也不吃惊，说道：“妈，快帮我扫扫房间吧，这些都扫出去。”文丽说：“你的功课怎么样啊？”“妈，我都进步了，家里好安静啊，学习就好了。可是好日子到头了，又不能安静了。”文丽愣了愣，想说多多的时候，同志进屋了，
把买。

0: 来的菜交给了童母。童母高兴地说：“哎呀，好啊，晚上有鱼吃了。”同志看了一眼房间，又看了一眼文丽，就说：“大宝啊，来，过来，让爸爸看看。”一家人围在桌边吃完了饭，同志抓起围裙进了厨房。文丽跟进去夺过同志手中的围裙，说：“你躲开吧，笨手笨脚的。”同志受宠若惊，说：“那我来扫地吧。”到了睡觉的时候，文丽上了床，坐在床上。同志突然说：“今天被窝不会凉了吧？”文丽冲口就笑了，说：“别把老婆当成热水袋啊。”同志一愣：“什么？要是不穷整这么一次，也不知道一个人过日子难，是吧？”“啊，是啊，是啊，现在认识到也还不晚呢。”“就是得长记性啊，甭好了伤疤忘了疼。”文丽说着拍拍同志的脸，又说：“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嘛。”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到了天边了，得留个地方，俺老孙到此一游啊。
3: 悟空，你在景区乱涂乱画，严重有损国人形象，罚你在五行山下思过500年。
2: 容啊，俺老孙知错了。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要求，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即便你神通广大，也难逃法律和舆论制裁。文明旅行，留念不留名。
4: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00。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上次我们正说到半路上杀出来一个程咬金，程咬金把罗士信带来了，在疆场上三铁枪把新闻里给打跑了。秦琼呢要责怪程咬金，程咬金给自己找托词，说我是帮着押粮运草来的。秦琼正想进一步追问，正这功夫四宝将尚师徒到疆场之上，催马端枪高喊了一声：秦琼，你撒马来战。尚师徒一说这句话，秦琼就不能跟程咬金在这儿犯交涉了。秦叔宝一催坐马来到疆场，双手端枪面对尚师徒：尚将军，你请来帮忙的这位大将已经被我手下人给打跑了，请问尚将军这虎牢关

还守得住吗？尚师徒微微一笑，哈哈哈哈。秦叔宝，我跟你说，可以说我的虎牢关固若金汤。你西魏王手下这些瓦岗军，取不下我的虎牢关来。不过，秦琼，你们这支队伍来到我的关前，让我大失所望啊！何出此言？秦琼，你们这支队伍原来我以为是一支仁义之师。秦元帅号称以仁义著称的君子，而现在我一看，只不过是一帮鸡鸣狗盗之辈。比方说，我这匹马吧，有本事跟我交战，有本事攻城，干嘛偷我的马呀？不怪人们都说你们瓦岗山是一伙贼寇，在我看来，果然名不虚传，到处偷盗。这还不是贼寇吗？秦琼听到这里，心想：尚师徒这话说的是话里有话，暗含讥讽啊。秦琼说：“尚元帅，不是我们手下人偷到您这匹马，倒是我觉得尚元帅，您是虎牢关的守将，可您凭什么守这虎牢关呢？不是凭着您本身的武艺、本身的本领。”虽然号称四宝将，您不过就仗着胯下骑的这匹虎雷豹。你这匹虎雷豹，关键时刻，你一薅它的鬃毛，它一叫唤，对方的坐骑躺下了，你把对方人给捉住了。这是你的能耐呢，还是你马的本事呢？我倒觉得，尚将军。是您守这虎牢关呐，还是你这马守虎牢关呐？是人守关呐，还是牲畜守关呐？尚书一听，嘿，这秦叔宝骂人不吐胡。我说他是贼寇，他说我是牲口。尚师徒手中把枪一端，秦琼，好吧，今天我跟你交战，我绝不让我这匹马叫唤。咱们就是真刀真枪真杀实砍，看你我二人的武艺如何。秦琼，我还跟你讲，我尚师徒这匹马在我胯下骑着，你已经偷了2回了。如果你有本事，第三回再把它偷到你的营里去，我这虎牢关就献给你。秦琼微微一笑，尚将军，您放心。我们也没必要偷你这匹马了，秦琼为什么这么说？秦琼心想：程咬金把那马脑门子上的毛都薅下来了，大概你也叫唤不了了，所以我们也不怕了。秦琼一催马，双手端枪，直奔尚师徒，扑棱一枪，奔前胸一扎，尚师徒摆枪往外招架，两人就在疆场上马来马往杀在一起，双方的将士。雷震鼓起，两个人这一气儿打了有三四十个回合，三四十个回合未分胜败。尚师徒呢，跟秦琼在这交战的位置，是靠近西魏营这面。打着打着，尚师徒虚点一枪，拨马往下就败。秦琼随后催马就追。秦琼心想。尚师徒可能觉得在我们这边对他不利，他有意的要往当间走，说秦叔宝催马往前追。尚师徒那边阵营里边有一对门旗在那撂着，就是门旗对着在那放下来了。这个门旗后边可有个埋伏，这一点秦琼没想到。有什么埋伏？这是尚师徒未出兵之前早已经做好的准备。尚师徒想到了，今天这个八马将辛文礼在疆场上要能赢就赢，赢不了的话，他有第二手准备。门旗后面藏着一个人，这个人是尚师徒手下的神弩将。神弩将啊，古代在这个冷兵器时代呀，除了刀枪剑戟18本兵器之外，还有弓箭、戟弩，
这个弩呢，就是比那个箭杀伤力更强、射程更远的这么一种兵器。摆楞弩的这人呢，他必须得熟悉这个机弩的性能，坏了他得会收拾，同时呢得会发射，发射这个东西也得讲究个准确性。上士图手下有这么一位号称神弩将，这位神弩将百步距离百发百中，所以今天上士图暗自把这神弩将埋伏在这儿了。上士图心想，我把秦琼引到我这边的时候，当这个弩的射程够得着的时候，给你一弩箭，要你的命。所以上士图一边打着往这边撤，他往这边一撤，秦琼随后往上追。秦琼往上这一追，后边的瓦岗军众位将士就跟着一声呐喊，杀，就冲上来了。这谁的主意呢？这就是在后边官兵料阵的，让程咬金在这窜腾的。程咬金说：“你们看见没有啊？这主帅跟着往那边去，我们要是不跟着往上冲的话，别中他们的计策。”哇，这瓦岗军就都冲上来了。瓦岗军往上这一冲，那边随军自然也就迎上来了。这在疆场上刀枪并举，单对单，独对独，枪对枪，刀对刀。连将士在军兵就杀成了一锅粥了，就乱了套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秦琼一看，这谁传的命令？怎么都上来打乱了套了？恰在此时，上士图喊了一声：“秦琼，你跑不了了！”这一喊就等于给门旗后边那人送信儿了。接着门旗左右一闪，后头这个神弩就发射出来了。神弩手这一发射，这个弩箭是奔着秦琼的前胸射过来的，一下子，就在这一瞬间，咱们得说秦琼那是武林高手，换第二个逃不了这一弩。秦琼跟着他走，上士都一喊：“秦琼，你跑不了了！”这个时候，秦琼就注意了，一看旁边有对门旗，他怀疑这门旗后边有埋伏。可是门旗左右一开，一露出这弩来，秦叔宝就知道，哎呦，这还没得有弩手，所以秦琼赶紧一带马，往旁边一带这个马缰绳，他这个弩箭已经发出来了，没射到秦琼的前胸，他往旁边一带这个马，这马往前又走了一段，这一弩箭正给钉到黄骠马的后座上。的一下子，这一弩箭射到黄骠马身上了。这黄骠马一受这弩箭，这马一疼，四蹄蹬开，这马由于是腹痛逃走啊，就忘了回自己的军营了，斜着落荒就下来了。这匹马落荒一逃，上士图在旁边看明白了，哎呦，这一弩箭没射秦琼身上，但是射他马上了，这匹马有可能负伤过重，紧接着流血，跑不了多远的功夫，这马就得趴下，这马一趴下，我就可以活捉秦琼。所以上士图随后催马就追，秦琼，你往哪里跑？上士图这匹虎雷豹那是宝马呀，四蹄蹬开像箭打的一样，一前一后两个人跑离了疆场，疆场上这阵双方的军队还正在那厮杀呢，杀声渐渐的在身后退去。两个人跑出多远来？估计能有40多里地了吧。前面是一片山地，秦琼一边跑着一边回头观瞧，一看上士图在后边是紧追不放。秦琼心想：坏了，我这匹马负了伤了。跑长了，我这匹马弄不好就跑不过上士图那匹马呀，那怎么办？秦琼摸了摸身子后边这一对熟铜双锏，秦琼想，最好我下来跟他步战，但是我要步战，他骑在马上，他不见得跟我步战。上回跟他步战，他把马丢了一回，他还不得吃一堑长一智啊？啊，他如果在马上的话，我就行动不利了。秦琼自己心里边正在犯合计，猛一抬头，哟，他忽然发现
在前边闪出来一道溪流，这道溪流实际上是两个丘陵地带的山当间那么一个山涧水，这是一条涧，这水流得非常湍急。秦琼这马就到了岸边上了，眼瞅到岸边上，秦琼一看这个溪流很宽，能有两三丈宽，秦琼想，我找桥来不及了，上师徒在后边，我已经看见他了，我要是略一迟疑，上师徒在后边就撵上来了，我要从这水里边趟着走，不知道这个溪流深浅，弄不好我别连人带马给淹死，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纵身跳过去，能不能跳过去，秦叔宝对自己这匹黄骠马西凉玉顶甘草黄秉性非常熟悉，要按往常就这个距离肯定一纵就跳过去，平常训练这马的时候他自个儿知道，但是今天这匹马后座上负伤了，这一弩箭在那扎着呢，血往外流着，又跑出这么远来，这马还有没有这个力量，两说着，尽管如此，事到如今别无选择，就得拼死一跳，所以秦叔宝这匹马跑着跑着，一看前面这个涧水哗这一淌，眼瞅着马到这涧边上了，秦琼一裸着缰绳，两腿当里一较劲，心想，黄骠马这回咱们要跳过去，你我都活了，跳不过去出个闪失差错可就完了，嗨，他一带这个马的缰绳，俩腿一较劲儿，这匹马知道主人心里怎么想的，这叫马通人性，这是宝马，这匹马来到这溪水边上，后蹄一蹬，前蹄一抬，一纵身，这一下子就跳过来了，跳过来没有，也没全跳过来，前蹄儿啊到岸边上了，这后蹄儿落到水里了，就是这么一个距离，咵嚓一下子，咱说了，要按照往常这匹马能跳过来，今天为什么没跳过来，正如秦琼所想的，这匹马负伤了，40多里地呀，这马流了不少血，体力不佳，所以强挣扎着，这是匹宝马，好马都有三分龙性，前蹄搭在岸边上，后蹄落到水里了，咵嚓这一落到这儿，秦琼一带着缰绳，吁，秦琼心想，好马对对活活算跳过来了，前蹄搭上，我再一踢缰绳就上去了，嗨嗨，他提了两提缰绳，这马在那不动，嗯，秦琼一看怎么的了，这马怎么不动了啊，秦琼低头往这溪水的水面上一看，秦琼心想，坏了，怎么湍流的溪水呀，从马肚皮底下过去，那溪水里边反出红的来了，秦琼一看，坏了，我这马呀负伤了，再看这马在那一动不动，怎么不动了，这个山涧水水流比较急，而且这个岸边这个地方呢，在这个水面下边藏的有礁石，有一块石头尖儿朝上，这也是个寸劲儿，这马往这一跳的功夫，前蹄搭在岸边，后蹄落到水里，这肚子正碰到那尖儿石头上，这尖儿石头杵到这马肚子里去了，这马死在这儿了，秦琼开始不知道，他这个一看这马肚皮底下这个水往里一流，血出来了，秦琼就知道坏了，我这匹马死在这儿了，秦琼跟这匹马那个情感可不同一般呐，大家都知道《隋唐演义》里边秦叔宝当街卖马，卖的就是这匹马，这匹马驮着他创了一番伟业，立了多少功勋，秦琼跟这匹马那简直就如兄弟手足一样，可是今天这匹马死在这儿了，秦琼一看后边上师徒那马
倒在溪水边上，

上至东一看，秦琼，你跑不了了。上士图啊，没敢往这边跳。有秦琼这马在前边摔死这儿了。上士图心里边犯合计，哎呦，上士图心想，我这马按说也能跳过去，干脆我别跳了。我要跳过去，弄不好我这马也死了，我俩都在水里在那趴着，这叫什么玩意儿？上士图对这一带地形非常熟悉，他是这一带的守将啊。他知道往下游走不到半里地就有个桥，我过桥去，我这马到桥那兜过来，你秦琼，你不行我也撵上你了。所以上士图就往下边找桥，秦琼呢回头一看，上士图那匹马往那边走，秦琼把这个枪就往岸边那个石头那一戳，他想双脚离蹬，纵身一跃，来个撑杆跳。就上岸，可他把这个枪插到岸边那个石头缝那，两脚离蹬，在马的身上站起来，一使劲，肉跳到岸上来了，浑身一拔，这枪坏了，这枪夹在那石头缝里边拔不动了。秦琼心想：看今儿怎么这么倒霉啊？这马摔死这儿了，这枪还拔不出来的。秦琼晃动两膀的力气，使劲往这边一掰这枪，他心想就有个石头在那压住的话，要把这石头给撅起来了。可没想到这石头没撅起来，就听这枪嘎巴。秦琼把这枪拿过来再瞧啊，枪头没了，怎么回事？枪给别折了。或许有人说了，说秦琼这枪也太不结实了，怎么一别就能别折喽？按说这枪可是别不折，秦琼这条虎头造金枪，那是他爹使的兵器，流传到他手里。他为什么折了？这枪以前就有了暗伤了。什么暗伤呢？咱说过，李元霸锤阵四平山的时候，跟秦琼见了面，秦琼要跟李元霸交战，李元霸说：“你是我的恩公，我不跟你打。”秦琼那于十八火翻王在那看着，秦琼就给了李元霸一枪，这一枪一扎过来，李元霸拿那擂鼓瓮金锤啪对着一顶，在枪头后边枪缨子里边那枪挡地方，俩锤头给他挤住了。挤住之后，秦琼那枪扎也扎不进去，拔也拔不出来了。李元霸愣是把这个枪给夺过来，下了马给秦琼磕仨头，然后把枪还给他，让秦琼走了。就那一锤，就那一挤，咱交代过，这枪挡让李渊把那一对擂鼓瓮金锤给挤瘪了，成扁扁的了。不但说扁扁了，而且出了裂缝了。平素当中没有重创，这枪它不会出毛病。可是今天在这儿使劲这么一别，咔吧，枪头给别掉了，断了。秦琼光剩一枪杆了，在手里拿着。秦琼一看，哎呦，光剩一枪杆了。再往远处一瞧，上士图在那边那个桥上已经转过来了，骑着马奔着来了。追他来了，秦琼赶忙提了这一个枪杆，撒腿如飞往前跑。秦琼心想：我现在快点找个地方躲避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口气儿跑出不远来，一看前面有一片树林，恍然间看见树林里边有一座庙宇，是什么庙？秦琼不知道，慌慌张张跑到庙门口，抬头一瞧。山门上面横挂一个匾额，三个大字，星河寺，兴旺的兴，和平的和，寺院的寺。秦琼心想，这是个和尚庙，我上这庙里躲避躲避吧。所以秦琼提着这枪杆就进了这庙了。山门没关，开着呢。秦琼进来之后转身行，咣啷把这庙门关了，咕隆咕隆咕隆，门插管插上了，提着枪杆往后就走。这个时候上士图随后也就赶到了。上士图怎么赶到了？上士图对这个地方太熟了，他眼瞅着秦琼在他一望之内进了这

0: 妙了，尚师徒自个儿心里边就乐了，心想：“秦叔宝啊，你完了！这回你走到死棋步上来了，没跑了。”他怎么说这话呢？尚师徒知道，这个星河寺的主持老和尚、老方丈，姓丁，叫丁彦平，就是当年在江湖上双枪将被称一绝的那位丁老。尚师徒经常往这儿来呀。咱说过，丁彦平在瓦岗山下杨林设摆一字长蛇阵，请丁彦平做阵胆。丁彦平后来让罗成一枪扎到软肋上，老头负伤走了。老头这一路上一边走一边就想，说是怎么会有人知道这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呢？前思后想，觉得这个程咬银此人有诈，满脸抹得花里胡哨的，说是程咬银说话故意的憋那个粗嗓门，他是罗成吧？啊，所以由于这一点，老头一气之下看破红尘，觉得人世上没好人，出了家了，上这儿出家来了，在这儿出家当了主持了。尚师徒心里明白呀，秦叔宝啊，你跑别地方去，你能跑得了？跑到这个庙里，那丁彦平一听到瓦岗军，气不打一处来。今天看见你秦叔宝了，你这就叫鱼入罗网，鸟入牢笼。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尚师徒眼瞅着秦叔宝跑进了星河寺，尚师徒心里想啊，秦琼你是走了一步死棋。他知道星河寺里边的当家的老主持是双枪将丁彦平，丁彦平最恨瓦岗山的人，如今秦琼你跑到这里头去，就等于鱼入罗网了，更何况你那马摔死了，枪头没了，你提了这个枪杆走，说那尚师徒能看明白吗？他在河那边已经看见马摔死了，倒在河这边的功夫，他到那石头那跟前瞧了瞧，秦琼那枪，那枪缨子在水面还飘着呢。秦琼跳的这个箭有个名字叫商军箭，所以说这段书叫秦叔宝马跳商军箭，摔死黄骠马，折折虎头枪。所以尚师徒心想，秦琼你那枪完了，可能就剩你身背后那书童简了。到这里边你要见了丁彦平，一说你是秦琼，不用我动手，丁彦平肯定拿着双枪就把你给逮住。尚师徒为什么有这个把握？尚师徒啊，平素老上兴隆寺这儿串门来，丁彦平出家到这庙里头了，先是有一个老主持，原来这庙没这么大，丁彦平到这一出家，老主持看丁彦平这人挺好，让这丁彦平呢教给这些僧人练武。由于丁彦平这一教和尚练武艺，附近很多年轻人都出家当和尚学武艺来了，现在这庙里边光和尚有50来个。后来老主持圆寂了，死了，丁彦平就当了主持了。丁彦平在这当主持没多久，尚师徒就得知到消息，因为丁彦平和尚师徒的老师邱瑞、罗毅、杨林加上武殿章这几个老头 算隋朝的开国元老，他们都是把兄弟。从这个角度，尚师徒主动登门拜访，来见这位丁老伯。一见丁老伯，谈吐很投机，论起武艺来，尚师徒知道这位是武林高手。每一次谈话都有一次收获，每一次闲聊他都长见识，偶尔的两个人坐这儿还下盘棋。那么丁彦平呢，对尚师徒也很器重，觉得尚师徒这个人很仁义，很有礼貌，愿意聊。后来丁彦平就提出来说，我这个庙啊，僧人越来越多，我想把它扩建一下。尚师徒说，这个您甭着急，我出钱。尚师徒这是虎牢关的地方首领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地方政府的负责人，所以尚师徒就由他这地方资金里边拨出一块来给这修庙。这庙扩建了，原来是两进的殿，现在是三进大殿，50多个和尚。所以尚师徒今天来了，心想，秦琼你进来，嘿，跑不了了。来到庙门外边一看，这庙门关着呢，尚师徒知道这是秦琼进去之后把这大门给插上了。尚师徒甩灯离鞍下了马，把这匹虎雷豹就拴在庙门旁边这个大松树上，金钻提炉枪往这个鞍桥旁鸟是环上一挂，紧带着一口佩剑来到跟前敲打庙门，梆梆梆梆梆梆，敲了老半天门，里边有个和尚出来了。为什么敲老半天门呢？原来丁彦平啊有个规矩，说扇门不闭，这个庙门始终是开的，平常没有人到这来关照。忽然听着今天有人敲门，丁彦平就让一个小僧人来看看。一个小和尚把这个庙门开开，一瞧外边站的是尚师徒。尚师徒老来呀，庙里边的和尚都认识啊。小和尚赶紧合掌，弥陀佛弥陀佛，尚将军，是您的大驾光临了。尚师徒说，对，我来了。老主持在里头吗？师父正在禅堂，你快点把老主持请来，我有重要的话跟他说。哦，尚将军您稍后。小和尚去不多时把丁彦平找出来了。丁彦平这老头现在是落发威僧，头发都剃掉了，身上穿了一身青僧衣，没穿僧袍。练武之人老保这种尚武精神，腰板倍儿直，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武之气，两个眼睛闪烁着逼人的犀利光芒。一瞅这老头又不是一般人。丁彦平出来在山门里头一站，师徒啊，怎么今天你来了？丁老伯，今天我到您这来呀，有个重要的事情。有一个人跑到您这寺院里边去了。哦，什么人呢？是犯罪的逃犯吗？他倒不是犯罪的逃犯，但是他是大隋朝捉拿的要犯。谁呀？丁老伯，我一说您就应该知道，西魏王手下的瓦岗军的首领大元帅秦琼秦叔宝。嗯，丁彦平一听到这句话，立时那两个眼睛就瞪起来了，目光烁烁。师徒，这话是真的吗？真的。他怎么会跑到我这儿来呢？您没觉得这么多日子我没上您这串门来吗？嗯，最近瓦岗山的西魏王李密准备兴兵下扬州刺王杀驾呀，兵马来到我的虎牢关外，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跟他们交战，所以今天这个秦叔宝马跳商军箭，他的马摔死了，他的枪枪头给折掉了，我看这就叫气数已尽，该着他死了，他又跑到您这庙里来了，所以我先把您找出来，您得把您手下这些弟子们都吩咐出去，让他们在各个地方都站好了，盯住了， 一定要把这秦琼给我捉活的。您这庙的院墙高，我知道他秦琼想跳也跳不出去，肯定就在这庙里头呢。丁艳平一听到这里，哦，果有此事，来呀，把徒儿们给我招来。眼巴前一招呼就过来二十来个。丁艳平告诉他们，先派十来个人，马上你到后边贴着院墙周围都给我放上岗哨，剩下把和尚都召集到一起。召集起来之后，丁艳平就将这些徒弟们讲话，告诉这些徒儿们，知道吗？现在有一个重要的罪犯叫秦琼秦叔宝，他已经跑到咱们这个寺院里头来了，我们要齐心协力帮着上将军把这个重犯捉获，一定要捉活的，不要死的，捉住活的要有赏钱的啊！上师徒若你们放心，我说到就办到，谁捉住这个秦琼，我赏白银2000两。这小和尚们一听，哎呦，发财的机会来了，这一个人就2000两啊，啊，够过一辈子的了。这阵上师徒讲了讲秦琼长得什么样，穿的什么衣裳，手里面拿着什么东西，相貌特征，马上吩咐开始搜查。丁艳平说，这样吧，师徒啊，我领着你从前往后搜查，有一部分和尚已经贴着墙根站好了岗了，秦琼是跑不出去了，咱们是挨着屋的找。跟着几个小和尚都是丁艳平相信的徒弟，这些个徒弟们挨屋就寻找，禅堂、大殿、头道殿、二道殿、三道殿、藏经楼、厨房、厕所、卧室，最后就找到卧室了。找到卧室呢，有这么一间卧室，这里边有一张床是小和尚住的，到这屋里找，没有，没有这个小和尚有一个叫法明的，就拿着一个棍子往床底下豁弄，怕在床底下要是藏人呢，拿着棍子往床底下豁弄，一豁弄，扑棱，有打床底下扒拉出一双红缎子绣花鞋来。这红缎子绣花鞋是姑娘媳妇穿的，这和尚这个寝室里边能见这玩意儿吗？把这玩意儿一扒拉出来，这丁艳平当时一看，老头就一愣啊，嗯，上师徒在旁边也看见了，丁艳平瞧见上师徒看见了，老头这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丁艳平心想，这怎么回事啊？和尚床底下怎么出来红缎子绣花鞋了？丁艳平看了看这法明，法明，这床是谁的？哎，师傅，这床他是那个法源的。法源呢？法源在外边的墙根里头站着呢，在那站岗呢，把他叫来。哎哎，这法明到外边去不多时，把这法源找来了。这法源进来之后，二来岁小和尚进来之后一看师傅在那儿，脸色不对，旁边有上将军还跟着几个师兄弟儿，再往地下一瞧，一双红缎子绣花鞋。这法源进来之后，这脸色就变了。师傅，是您找我？我找你，法源，我问你，这床是你的吗？啊，对，是我的，我就在这儿住。床底下扒拉出来这双绣花鞋，怎么回事？师傅，他这双鞋吧，这双鞋他不是我的，我知道不是你的，你想穿可倒是，你的脚太大。我问你，这鞋是谁的？这鞋他是一个女的，可不呗？他不是女的，能穿这绣花鞋吗？啊？我问你是怎么回事？这女的的绣花鞋怎么跑你床底下来了？啊？ 师傅，他事到如今，那我就跟您说吧，这法源的脸呐，涨得跟红布一样啊！要没有上师徒在这儿啊，老头也许没那么大的火。当着上师徒的面儿，这老主持实在是脸上挂不住了。你给我说怎么回事？哎，师傅，他就这么回事儿。那我呢？您知道我俗家在张庄，这张庄呢离咱这儿也就五里地。他是因为呢，哎，这个绣花鞋吧，他因为呢我们家呀特穷，你们家穷就买绣花鞋啊？不是，他跟这个没关系。他我们家穷啊，他我们家旁边有一邻居，那邻居家呢就富。你就把绣花鞋怎么回事给我说明白，您听着呀，我得从头跟您说呀。他不是邻居那家富，我们家穷，我爹我妈吧，子女多，我呢是老大。完了那个邻居家呢有一个小姑娘，那个小姑娘呢她那个姓崔，那个叫崔玉珠。这个崔玉珠吧，她跟我从小长起来的。从小长大了呢，我们两个小时候就挺好，一来二去长大了呢，我们俩就还好。我们俩这一好呢，他爹妈就看见了，他爹妈就生气了。他爹妈说呢，说跟我爹妈就讲了，说你们家那小子想娶我们家的丫头，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我们家这丫头绝不能嫁给像你们这家的这样的穷人。你把你们那家小子给看住啊！我们家这丫头要出了事儿的话，我就跟你们没完。你想，师傅，我们家爹妈没有钱，人穷志短呐，就惹不起他们家。但是呢，他那个崔玉珠吧，还老找我，他老找我呢，完了我躲他吧，我也躲不开。结果他爹妈就找我爹妈，就说你们快点搬家。我们家说我们没钱往哪儿买房啊？他说你不搬家也不行。你那个小子对我姑娘要是办出什么事儿来，我就告你。后来我爹妈商量了商量，就豁出去了，就把我舍得庙上，让我出家当和尚了。我就到这儿落发为僧，我就给您当徒弟了嘛，这不是？我给您当徒弟了，在这儿我一出家呢，那个崔玉珠就找不着我了。可是去年呢？我回了一趟家，我晚上回家，我生怕他碰见我，万万没有想到一出来的时候，

0: 他这一哭，师傅，其实我也受不了了，我也受不了。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不管怎么着，我要跟你见见面儿。我说那见见面儿，我说那我回到庙里去，咱们见不着面儿。他说你晚上出来，咱们定日子见面儿。我就跟他定好日子了。所以呢，我有时候呢，我们是，5天见一回。我呢从咱这个庙里边不从庙门出去，怕师兄弟看见，我跳墙跳出去。我跳出去之后呢，就跟他见一面。你在哪儿跳墙？这院墙这么高，你跳得出去吗？是啊，这院墙高，我跳不出去啊，师傅。你忘了？我住这个房子，这个方山头那面不就是院墙吗？这当间不有个夹道吗？您不是让师兄弟们用砖把这夹道两头都给砌死了吗？其实我看了那个砌的那墙啊，不结实。没勾浆，光用黄泥堆的，拿手一推呀，那砖就能搬起来，所以我就把那砖呢就搬起来，我就进去，进去，然后我再把那砖呢再都摆上。我进了那个夹道呢，外边人就看不着。我在那里边呢，用砖呢，我垒了几个台阶，一摞一摞的就够着墙头翻着，我就跳出去了。就这样，每5天我们就见一回，我到外面呢就见见那个崔玉珠姑娘。那这鞋呢？这鞋这么回事啊？5天见一回吧，越见我们两个越谈就越热，越热吧。我觉得5天时间太长了，我离开他我就想他。那天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太想你，我说那怎么办呢？那姑娘那天就带了一双鞋，她说我把这双鞋给你吧，你看看这鞋就等于我在你身边了，所以我就把这鞋呢就带进来了。我太想他的时候，我就摆弄这鞋，我怕别人看见，然后我就把这鞋就扔床底下了。没想到今天这谁呀，怎么给扒拉出来了？丁艳萍一听，鼻子都快气歪了。丁艳萍说：“你还嫌别人给你扒拉出来了？你是出家之人。入寺院的时候，我曾经跟你讲过，出家人最忌杀盗淫妄酒。”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你尘缘就应该断绝呀！有你这么出家当和尚的吗？啊，晚上还在跳墙的？是我没有我这么出家当和尚的，师傅，我任凭您发落，您怎么发落都行，怎么发落，我恨不能打死你！师傅，您怎么着都行，您千万给我留个活气儿，您现在可别打死我，您要一打死我，这就麻烦了。怎么麻烦了？那个崔玉珠啊，她现在有了，啊，有了，谁的？那还有别人的吗？当然是我的了。你要把我一打死，你这孩子一生下来，他不就没爹了吗？呵，丁艳萍啊，瞧了瞧上师徒，上师徒在这强绷着，不敢乐。上师徒心想：“老爷子，万万没想到您这庙里边还有这热闹事儿啊！”哎呀，上师徒在旁边就说了两句：“丁老伯，事已至此，由他去吧。”哎，气死我了！你给我滚！哦，好，我走。那个师傅，那个我马上就走。你给我走！你走，别从庙门正门走。你在哪儿跳墙？你就从那儿跳，从那给我跳出去！我再不想见你，师傅。好，好，好，那我走，我告诉你我在哪儿走的。这小和尚退步出来了，来到院里头，这小和尚还挺重感情，临走的时候扑腾跪下给丁艳萍又磕一头，师傅，这事儿啊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谁让我这烦心不了呢？这不怪师傅，都怪我。
1: 那可不，
0: 丁艳萍心想：这里边还有我责任吗？啊，师傅，您放心，您就怎么恨我，我也忘不了您。您等着，我那儿子要是出生之后，我抱着孩子来见见爷爷。
1: 哪论的？
0: 丁艳萍气坏了，心想：你还抱着孩子来看我？走，哎，您看，我就在这儿跳墙出去的。小和尚说着话。就来到他住的这个房子的房山头这儿，房山

0: 跟院墙呢有一讨多宽，这是个夹道，夹道两头都拿砖砌起来了。小亨就把这个砖呢又都扒拉下来了。您看，这都是活的了，我就是虚摞上，在这扒拉下来之后，你看我就从这儿就过去了。小亨一迈腿就过来了，过来一看里边这院墙底下拿那个砖呢堆的有台阶儿，这小亨顺着台阶儿蹬着就上去了。到墙头这儿，坐到墙头一回身，师傅，那我走了。丁彦平说：“去吧，再也不要回来了。”哎，谢谢师傅。小何一翻身，扑通跳出去了。小何走了。丁彦平这功夫就听见上师徒在身后边突然喊了一声：“不好！”把丁彦平吓一跳。丁彦平一回头。怎么的了？上师徒说：“老人家坏了菜了。”丁彦平说：“怎么坏了菜了？”上师徒为什么喊呢？因为上师徒在这个小河上顺着这个台凳上去，翻墙跳去之后，他无意中一瞧，就拿砖垒的这台阶旁边啊，立着一个破枪杆儿，就是秦琼的。上师徒一看这个破枪杆，马上意识到坏了。秦琼在这儿跑了。秦琼如果在这儿翻墙出去，出去之后一转身，他就得奔那庙门那儿了。他得顺原道走啊，顺原道一走到在庙门那儿，松树上边拴着我那虎雷豹啊，我那虎雷豹马上面挎着我的金钻提炉枪啊。那秦琼能说不解我那匹马吗？所以上师徒脱口喊了声不好。上师徒说：“老人家，看这枪杆没有？这是秦琼的，秦琼在这跑了。”哎呦，丁彦平说：“是啊，快点，咱们上庙门口看看。”上师徒这就跟丁彦平两个人一起转身行，就奔这个庙门这儿来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庙门这儿，往外边一瞧。上师徒再看树上的马枪，已经是踪影皆无。
1: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当我一遍又一遍地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我的父母却一遍又一遍念叨着我的平安，因为我很久没打电话回去。当我为孩子的入学入托东奔西走的时候，我的父母却在努力地学着用电脑，只是为了更方便地跟我联系。当我带着我的宝贝去游乐园玩耍的时候，我的父母却在家把我的照片当成宝贝，默默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因为他们比我更伟大。
1: 爷爷奶奶。
2: 让爱出发，从心开始。
3: FM 995的夜晚，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 99.5音乐星空。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原来是这样。对了，我们山里面也有这个规矩，我小时候还梳过辫子。好，从今以后啊，再要有人乱逼乱说，我就给他两个耳光。
1: 杨兄，你我乃是孔子门生，理当尊教守礼。
0: 是啊，
1: 适才四母立王法，我也要立贵丈。
0: 啊，你也要？你说吧。
1: 你听着。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鸭子哟哟，呀鸭子哟哟，我成了我牌哟。
1: 你也偷，我也偷，吃菜不怕，吃菜不怕，楼翻粥啊，鸭子哟哟，呀鸭子哟。

0: 了牌呀，咿呀子哟哟，呀呀子哟哟，抻了我牌哟。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 FM 99.5

三代不共事，子孙留马柱。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士为僧，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人家请先生教广播，这说走就走。

0: 请了。
1: 哎，请了。敢问大嫂，你可是秦先生叫伢子窦氏的？
0: 真是。
1: 如此就到你家去走走。
0: 且慢，先生呐、你把那个薛凤琴呢交代一下子吧。
1: 哎呦，我说大嫂啊，吃得你的手，放进得我的手，不用得讲哦。
0: 先小人呢，后君子，你是一定要讲的。
1: 如此大嫂听了。

0: 汉学里纸笔墨砚歪在一边呐、啊。
1: 先生呢，请便。
0: 哎，大嫂，莫非是说我削凤剪雪多着？我是漫天要价，你可就地还钱吗？
1: 先生呐、啊，你长个喇叭口哎，你叫我怎么还呢？
0: 多少要还一点吗？
1: 如此，听了。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1: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0: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1: 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
0: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2: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转面哪来呀，我只把四九系腰带，大相公我有言来，细听开怀呀、啊、回

0: 翠香，
1: 哎，
0: 你学的是哪个小姐呀、啊？
1: 这还用问呐？就是我们黄五的小姐。
0: 哎，为她服务相识啊。

0: 会明示。
1: 不会明示？哎，我这点银子你要不要啊？
0: 银子？哪来？
1: 哼，我想想还不给你。

咫尺音，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黄梅戏原名采茶调、黄梅调，它是由山歌、秧歌、茶歌、采茶灯、花鼓调发展而来。黄梅戏在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青阳腔、徽调、高腔、采茶戏和京剧等其他剧种的优点，经过一代又一代艺术家们的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点。如今黄梅戏早已经成为中国五大剧种之一。黄梅戏的历史比较短，直到上个世纪的初年，它还是走村串户、逢集赶会的季节性简陋的演出状态。但是黄梅戏的发展很神速，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就以天仙配、女驸马、打猪草、闹花灯等一批杰出艺术家群体的出现为标志，步入了大剧种的行列。黄梅戏的生

腔十分的丰富，而且个性鲜明。早期的三打七唱，简陋中见淳朴，后来的民乐伴奏，单纯里显现鲜活。纵然是引入现代混编乐队，也依然于时尚中彰显根本，华彩中保持专一。好的，听众朋友，下面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您来听一段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吴美莲演唱的《桃水荒》的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吴美莲演唱的黄梅戏《桃水荒》的选段，演的就是早年湖北省黄梅县桃水荒的姑娘在安徽安庆沿江一带演唱黄梅调谋生的故事。这一段唱也可以看作是对黄梅戏历史从内容到形式的一种生动的展示。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您再来听由左胜利和马丁演唱的黄梅戏《打纸牌》的选段。

0: 牌呀，呀子哟哟，呀呀子哟哟，我成了我牌哟。
1: 你也偷，我也偷，自在不怕，自在不怕，楼翻酒啊，呀子哟哟，呀呀子哟哟，楼翻。

0: 我抻了拍呀，呀子哟哟呀呀子哟哟，抻了我拍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黄梅戏《逃水荒》和打纸牌的选段，这两段唱就是人们常说的三打七唱的形式。所谓的三打七唱，它是指戏班的初级阶段，人手少，没有吹拉弹拨的乐队，只有三个敲锣打鼓的人，他们用锣鼓为演唱者伴奏。黄梅戏在没有向徽班、京剧学习管弦乐器伴奏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这种演唱形式。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听黄梅戏选段《天连地，地连天》。

由安庆黄梅戏艺术剧院创排的黄梅戏现传，说的是在1949年春天，军民团结一致，最终取得了渡江战役的胜利。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我们安庆市望江县张湖镇回民马家村。通过马家村的群众由藏船到找船，到最后的现船转变过程，讲述了在党的领导下，军民团结一心，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动人故事。艺术再现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历史场景，诠释了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深刻内涵。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现传中的选段，一生赶出马家村，由郑玉兰扮演水妹子。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小戏《戏牡丹》。这是一出黄梅戏中的传统老戏，它改编自民间故事。整出小戏简短精炼，只有20多分钟的时长，但是呢，唱腔优美，故事有趣，深得广大戏迷和观众的喜爱。这个故事呢，它讲的是上仙吕洞宾带着童儿到凡间闲游，看到了一个药铺挂着万药俱全的招牌，讥讽凡间药店乱夸海口。他一时兴起，便去为难药店的老掌柜，点了几味有名无药的药材。掌柜对答不上来，一筹莫展。女儿牡丹出来应对，面对吕洞宾的刁难追问，机智的牡丹对答如流。最后吕洞宾无计可施，只好悻悻地带着书童离开。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梅花奖获得者王琴、马自俊、张银旺、扎银演出的黄梅戏小戏《戏牡丹》。

0: 夫儿，你进人家药店怎么事哦？
1: 买药吧。
0: 哎呦，你我无病无痛的，买个不是药哦？
1: 嘿嘿，你看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0: 万药俱全。
1: 照吧。反正小小有点，既然夸下如此开口，待为四进去喜怒与他。
0: 是非人家开药店不写万药俱全，难道还写万药不全呢？
1: 你知道什么所谓四进去？恩配。
2: 哦，原来是两位道长，老汉白云龙折相有礼，
1: 贫道稽首。
2: 殿前有一道长，请坐。
1: 告坐。
2: 啊，请问道长，来此小店不知有何见教？
1: 特来包好卖几味药材，不知可有啊？
2: 哦，这川广店柜是浙万赶明，九州八府的药材是应有尽有啊。
1: 哎呀呀呀呀，好大的口气呀。
2: 哦，道长不信，请赴丹方，老汉即便服药。
1: 贫道口宝不用丹方。
2: 好，请讲。
1: 听令。

0: 此为有草，老汉听得闻声听见过，这便与何是好？道长，你早来三天也好，迟来三天也妙，
1: 不迟不早，刚刚凑巧，哪有我来？
0: 只是这小店存货卖完，鲜有味道，还是请道长到别家去买。
1: 我来问你，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0: 万有俱全，
1: 招吧。既然是万有俱全，贫道点的四位有才来参用之用，你一味见物还称得上什么万有俱全？同儿将招牌打碎。
2: 是，
0: 请慢。带老汉到内殿看看有无存货，稍事赴约就是。
1: 有道是，见啥买卖，
0: 信用为先。
1: 好。好一个信用为先，
3: 四贵，你笑么事哦？
1: 你哪里知道，为师点的四位药材来有名无用，我量他也拿不出药来。你我到前面小店稍坐片刻，稍事再来细说啊，与他呀。

0: 茶。
1: 为父不用了。
0: 爹爹，你为何闷闷不乐啊？
1: 哦，儿啊，刚才殿中来了两位道长，口点四位古怪有才，为父我拿不出油来，他就要砸掉招牌。
0: 但不知他要点的是哪四位有才呀？
1: 哦，真有药方在此，我儿看来。哎呦，儿啦，为父都急坏了，你还笑什么？
0: 弟弟，这乃是有名无药的。
1: 哦，有名无药，说是道长来此，这便与何是好？
0: 显那道长并非真的来买药。爹爹，你到后殿休息片刻，带女儿我三言两语打发他走也就是了。
1: 哎，儿啊，像那江湖道长来的殿中寻死生非，恐怕你
0: 弟弟你就放心吧。
1: 童儿，走。

0: 小姑娘，贫道一来就要动问了。
1: 请问吧。
0: 方才那位老詹哪里去了？
1: 你问的是我爹爹呀、啊？
0: 真是。
1: 他给人家治病去的。
0: 这就是他的不对了。
1: 怎么是他的不对呢？
0: 贫道方才前来买了四味药材，他一味未服，怎么径自去了？
1: 哦，你要的那四味药材呀，我早就给你准备好着了。
0: 哦，日子拿来。
1: 拿去。
0: 在哪里呀？
1: 在你手上呢。
0: 哎，贫道两手空空，哪里来的什么药啊？
1: 我这里书生，拿去，这药啊就算给着你了吗？
0: 这岂不是一句空话？
1: 道长，你刚才点的那四味药材乃是有名无药，岂不也是一句空话吗？
0: 这好好好，你既知有名无药，你可对得上来？
1: 对得上来又变怎样？
0: 不砸你的招牌，
1: 那你就听了。

0: 位，你刚才点的那四位药材，他都得出来的。
1: 你急什么？啊，小姑娘，这四位药材贫道不要，我要再点四位。
0: 点吧。
1: 听了。

0: 这是什么？
1: 回先生的蜂蜜黄连。
0: 哎呀呀呀呀呀呀！你怎么知道是这四味药材呀？
1: 你就听了。

0: 位，我看这个招牌啊是咋个？
1: 小姑娘，贫道我还要再点侍卫。
0: 点呢、啊？

0: 对，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呢？
0: 这葫芦虽是小巧玲珑，可它不算是药王。
1: 请问道长，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
0: 装的是药。
1: 对呀，既然装的是药，怎么就算不得有才呢？
0: 可是小小葫芦能装什么药啊？
1: 葫芦虽小，万药俱全。
0: 好，既然是万药俱全，那贫道我再点天上四位。
1: 这个，点吧。
0: 听了。

0: 下，我们呐还是快走哦。
1: 哎，为死我斗不过这黄毛丫头，那还算得上什么八洞神仙呐？童儿，童儿，过来，过来，童儿。为死在他身上再点四味，我量他也说不出口。
0: 耶，好好好，黄鼠狼放救命屁啊，就看这一招了。
1: 小姑娘，凭当我还要再点四味。
0: 怎么你还要点呐？
1: 怎么样啊？
0: 你点呐，你就点呐，
1: 你就仔细地听了。

你对呀，你讲啊，你对也对不过我，讲也讲不过我，惹得频道好笑啊，好笑啊。

0: 点。
1: 好，
0: 小大姐啊，我也要点四位，你也要点，你就听着啊。

0: 定要对，
1: 一定要对，一定要对，
0: 一定要对，
1: 那就告罪。

0: 我们呐，还是快走快走哦，
1: 道长。
0: 你再点呐，我看你呀，再也点不出什么好药了。我这里倒有几句想赠与你。
2: 姑娘，请讲。
0: 道长，有道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劝你以后不要自命不凡，狗眼看人了。
2: 好，那。

0: 你捡的，我谅你也烧不出口。
1: 讲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由王琴、马自俊、张银旺、扎银演出的黄梅戏小戏《戏牡丹》。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啦，独只为边关紧，军情急。

在军阵中间上梁，孟元帅来探病，又把亲来提，那是我来见上啊，装腔作势啊，掀起肩露出来，女儿痕迹，随元帅实在。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总喜欢滴上几滴眼药水来缓解，可是有这么几种常见的误区，可能会影响眼药水的效果，甚至会伤害眼睛。比如很多朋友一次会用很多滴眼药水，其实眼睛的结膜囊当中根本存不了那么多药水，一般呢，每次用上一两滴就够了，重要的是要滴对位置。还有呢，使用眼药水时不建议直接滴在眼球正中间，因为这样会刺激眼睛一直眨眼和流泪，而让药水更快地排出，反而起不到作用了。点眼药水时应该轻轻向下拉下眼睑，形成一个小囊，将眼药水滴于小囊当中。还要提醒一下，市面上很多受欢迎的进口眼药水当中添加了一些处方药的成分，购买或使用时一定要慎重，最好咨询专业的医生或药师。如果仅仅是眼睛疲劳或者干涩，用人工泪液就足够了。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坚果炒货几乎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零食，也是膳食中的营养补充来源。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适当的吃坚果油籽有很多保健作用，比如说降低血脂，降低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降低糖尿病风险，降低餐后血糖反应等。但是再好的食物也需要吃得得法，才能真正得到它们的健康益处。对于坚果，咱们最好早上吃，加强早餐营养，又不容易吃过量。坚果也可以加到凉菜里吃，如果炒菜用，要尽量避免油炸和过度烤制。消化不良的朋友可以适度控制坚果油籽的食用量，用破壁机打成坚果豆浆吃更加合适。有炎症和痘痘问题的朋友，应当避免含欧米伽6脂肪酸过多的坚果油籽品种。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